吉祥缘，孟子、荀子讲的性是习性。习性，这逐渐逐渐远离了本性。啊，这个相缘远离了本性呐。啊，佛法里面讲的迷失了本性。啊，这习性迷失了本性。这个一迷就不晓得回头啊，是迷而不返呐、啊，不知道回头，不回头啊，就越迷越深。啊，你看从佛法界，这十法界，十法界从佛法界，啊，到菩萨圆觉声闻，啊，到六道一直到三途。越迷越深，啊，真的是一世不如一世，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啊，一世不如一世，所以劳累诸佛菩萨，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教化众生。根性利的，与佛菩萨有缘的，听到劝告，容易觉悟，肯回头，啊，这个就是所谓得度了。啊，缘分浅的，遇不到佛菩萨，那就没法子。遇到佛菩萨，听佛菩萨的教诲，不能够深信，不能够奉行，虽然依旧造业堕落，但是阿赖耶里面总算种了善根了，只是善根薄弱，烦恼习气强大。这个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还是要长劫轮转。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很幸运能够信受奉行，要知道，那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闻法累积的善根。这一生起作用，起作用就得度。啊，诸佛菩萨慈悲，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昨天李会长告诉我，前两天有一位老居士。这个老居士60多岁，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啊，他也有病，病也很重。啊，告诉李居士，他要往生。啊，这个请李居士替他办后事。李居士说：“我26号要到中国去。”那你要往生一定在这个之前呢，我才能替你办事啊。你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我就帮不上忙了。他说好。啊，他讲的是昨天。啊，他讲的昨天的日期，昨天是20号是。啊，昨天20号。啊，他说下午5点钟往生。啊，是前几天给他说的。昨天下午5点钟，一分一秒都不差，哎，他就走了。啊，李居士答应替他办后事。啊，那算后事办好，就25号才办圆满，26号才到中国去。

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过去也遇到好几次，不但预知时至，可以提前走，也可以延后走。佛法里面讲的生死自在，它可以提前，可以延后，想哪一天走就哪一天走，这就是生死自在。念佛堂念佛的老太太，诸位要知道，这叫根熟的众生，他真正成就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所以我也常说，道场殊胜，念佛堂殊胜，殊胜不在人多，在真正往生的多少人，这个叫殊胜。我们看西方确执，就明妙行菩萨他们那一帮人在一块共修，只有12个人，12个人都往生，你说这多殊胜？这书生出来，从这个地方看，人都是热闹，那是什么书生呢？那么念佛何以能往生？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如理如法的修学，真是古大德所说的万修万人去，都是事实真相。凡是修行不能去的，是你对这个世界有所留念，也就是所谓是放不下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我们每天在读诵大乘，一定要了解，这个世间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当真，只有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是真实的，下定决心，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了，就是无量光了。昨天往生的这位老居士，他没有往生之前，在念佛堂念佛绕佛的时候，就是无量光寿啊。往生是活着往生，不是死着往生啊。这个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掉了，换一个身体，换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经上给我们讲，自摸真金色身啊，相好光明跟佛完全相同，西方世界平等世界。这个才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假的放在心上干什么？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啊，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断恶修善是学佛的根本，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在讲习当中也特别强调，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上善，我说过，心善、意善、行善。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的恶意。我们具备这种条件，念佛才能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许许多多念佛人，一生念佛，最后不能往生，占大多数啊。往年我在台中，李炳老常给我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两三人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现在这个原因我们晓得了，念佛念得好，也非常勇猛精进，持戒精严，依旧不能往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心善、意善、行善没有达到标准。顺境里面还有贪爱，逆境里头还有嗔恚。这个不能往生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什么时候恶念，什么时候恶行，尤其要清楚。恶断尽了，就是善。所以此地讲恶报讲得多，分量多过善报一倍都不止。几乎我们从分量上去看，讲善报只有讲到这个分量只有四分之一，讲恶报有四分之三。第一句，这是总说，苟合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他说自此至死义即止，降言为我招祸之事。二句总是提纲，这个两句是总纲。

注子里头说得好，动，说动者蒙于心，行者见于事。动就是起心动念，这是恶心，这是恶意。背离而行呢，是恶行。跟三善完全相反。非意而动，意是义理，这一个字里面前身的标准很多，大乘的标准，这个义理就是信德，凡是不合于信德的念头，这个就是意我、心我。信德的标准高啊，菩萨的标准，我们以坛经做比喻来说，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只要有一物就错了。所以禅宗念佛一生，漱口漱三天都漱不干净。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嘛，哪来的佛呢？你看看，连念佛都是过失。心里动个念头动佛了都错了了，何况其余。那么我们再问，好，心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一样也不想了，对不对呢？不对，还是错误。什么错误呢？你落在无明里头啊。你要真的什么都不想了，你将来到哪里去？升到无想天去。无想天是外道天的。所以你说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也错了，那到底怎么办？祖师大德常常到这个关节就不说话了，你自己去参吧。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大乘小乘的，记住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定慧等学。有定没有慧，就堕无明；有慧没有定，

就多妄想。无明妄想两边都不住，这是定慧等修，也叫富慧双修。样样明了是慧，如如不动是定啊。如如不动的时候啊，就样样明了的时候，样样明了的时候，如如不动之时，真功夫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他总没有妨碍。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大经常讲，寂寂心心，心心寂寂，寂就是如如不动，心就是清清楚楚。所以那个生活是生活在定慧之中，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境界高，我们初学决定达不到。达不到呢，那这个义的标准我们就往下降啊，降到最低的标准。我常常劝大家随顺佛陀教诲，这个就是义，是我们现前的程度。我们依无量寿经，依感应篇，感应篇可以依靠的，虽然不是佛经，印祖提倡的，他里面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汇编所注解的里头就有自尽其意，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成就我们善心善意善行，所以起心动念呢，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我这个思想，佛允不允许我？如果佛在经上不允许我这样想，不允许我起这个念，这个念头赶快就要放下。佛在经上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净宗法门，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只有待业往生，我们才能做到啊！待业往生，所以佛教我们支持名号，所以禅，真的，我们连边都摸不到啊。那个境界太高了，我们是从有到空啊，人家是从空到有啊，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方法是从有到空。佛教我们念佛，佛教我们忆佛，忆就是想佛，我们天天想佛，想佛的相好，
向佛的光明，向佛的存心，向佛的行义。想多了啊，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发愿求生呢，就能得生。如果违背佛的教诲，违背信德的行为，这是大惑啊！我们平常讲啊，这是过失。《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讲是大惑啊，这两句是大惑的根源。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两句话看听起来，还挺温和的。责备我们的意思太深太深了，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两句实在讲还有重要的意思，我们明天再接着说。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

0: 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1: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

0: 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心叹了、啊、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贤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没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没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没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没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没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没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

0: 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啊，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

就让他读他的病，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
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

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

0: 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

0: 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

0: 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

0: 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3000五，我疼啊疼，得了3000五，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2: 都
1: 说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是有问的多。
2: 他
1: 爹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
2: 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的。
1: 他我喝了我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放的这边儿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

0: 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

0: 在这个采购呢，就是赖说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比人唯一的若不在吃的，在几岁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也应该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纪念，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

0: 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了
1: 大的死吧，老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得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辈儿，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他治，给治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起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1: 说。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

0: 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

0: 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

0: 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

0: 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

0: 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啊，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啊，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啊，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啊，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啊。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们现前呢的情况。

就是在六道里面受分段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轮回分段生死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第四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它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它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但是下面呢你与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比如说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他认识我们他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讲这个阿罗汉他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他还是有层次的阿罗汉上去呢同样是小圣这个辟支佛就是圆觉他也住方便有余土还有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佛就是四圣法界的菩萨跟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在天台中讲叫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也住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圣法界它没有六道了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那么四圣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

那么我们念这个中庸国师三十七念啊，中庸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鸿明超二始啊，这个二始就是变异生死跟昏断生死啊。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其他的法门呢，先了昏断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啊。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那么最特殊的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啊，都要断见思烦恼啊，破无明啊，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成沙烦恼啊，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了，那常寂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啊，究竟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 啊。但信愿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啊。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 啊那个受用享受啊，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啊，小乘呢须陀洹果
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啊，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啊，不要说须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他这个神通能力啊，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啊，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大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啊，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嗯，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他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啊，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啊，啊，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他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啊，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啊。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啊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

啊，那个阿罗汉呐，啊，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叶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会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呢、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啊。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呢、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的那个宴席啊，我、哦、那个桌呢，就几十桌、100桌啊，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啊，放个条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去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供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啊，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果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它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讲小圣啊，那我们这个我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啊，但是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

都是实情脱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2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啊。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91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91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的阿罗汉果啦，那你想一想啊，那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呐，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呐，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相啊，或者讲相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相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啊，阿那含是三果啊，断欲界烦恼尽啊，欲界的烦恼啊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他这个欲界六品惑断了，正斯陀含就是恶果。若须陀含啊，须陀含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含，这个千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正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的88识啊。这个识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识呢，就是指识的意思。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指使，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啊，这个88识呢，指使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欲界呢，啊，这个了解里面呢，啊。

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欲界，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谛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欲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生变邪见戒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啊，怀疑什么呢？啊，圣教就是佛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啊，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啊。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啊，见解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佛说错了。啊，这个身当中没有我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啊，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生病啊；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啊，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啊，这个当中有我啊，认为这个是我啊，这个是叫身见啊，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见啊。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啊，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啊，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啊，他就不相信了啊，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啊，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的呢，他是偏在常见啊，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啊，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啊，再投胎还是来做人，啊，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啊，那个牛死了之后呢，啊，他还是做牛，啊，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啊，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啊，他认为呢，他是固定的，啊，这个叫常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呐，啊，有一些干坏事的啊，去杀人呐，啊，那么抢劫了啊，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20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20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49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20年后。

哦，不是一条好汉了，恐怕到地狱呀，去观光了，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界的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它不是固定的。是随你的业造作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这个才是事实真相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界，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这个叫非果即果，他看到了，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不是那个果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这个某某人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那么他认为呢，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了赚钱了，那我们去做了未必赚钱。可能要亏了老本了，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得很赚钱那你去做就不行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做的生意也是一样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他说教人家发财的。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这个是发财之道，见取见，这个非果即果，这个不是这个结果，认为是这个结果，见取见，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

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其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缘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缘，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尽取见啊，借尽取见就是非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那狗吃大便呢、啊？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啊，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啊，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你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哎，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堕到畜生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也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啊。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哎，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

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

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见界见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集是一样，也是七识。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识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识是八识。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识啊，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死啊，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啊。欲界呢还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啊，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啊。那么集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识七识啊，这是色界。无色界呢啊，苦集灭道同色界啊，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啊，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识。那么小圣呢，圣人啊，正虚陀还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识见惑了，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虚陀还果啊。在三不退来讲呢，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虚陀环了啊，这个虚陀环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虚陀环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力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啊，这个挖这个地，啊，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啊，常常看到呢，蚯蚓就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那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虚陀环它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见惑境，乃至向虚陀环啊，是第一惑心。啊，这个表解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解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智。八忍跟八智的，他这个智还缺少一分，所以他是修行啊，向这个虚陀环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虚陀环向着虚陀环这个果位了，那么他缺少一分智，缺少一分。

那么这一婚在祭祖啊，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识的结果，就证得虚陀洹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啊，证得小圣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啊，这个是妄语。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啊，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啊，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解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了 啊或者他得到二禅了 啊或者他已经三禅了、四禅了 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了 啊打这个旺仪。若得啊。四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的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班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席出席也的安那啊，有的经典呢翻作安那班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班那念啊，这个安那班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属呼吸的啊，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么属入席或者属出席啊，只能属一种，不能同时两种啊，不能呼也属，吸也属啊，你只能属呼啊，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属一啊，呼第二口气属二啊，从一数到十。啊，周而复始，啊，一直数，心定在啊这个数习上，啊，或者呢数入习，啊，就是你吸呼吸啊，吸进来一口气啊，就数一，啊，也是一样啊，一到十，周而复始啊，这样数，这个叫数习啊，在印度叫安那班那。啊，那么不净观呢？啊，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啊，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德。

0: 这个两种观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啊，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啊。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啊？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啊，这样啊就错了，啊，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啊，所以只能修，啊，不能说我得到了，啊，不能这么说啊。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呐，不要着那个相，啊，像证悉陀洹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啊，我证得悉陀洹了，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啊，他真的证悉陀洹了，啊，乃至证四果罗汉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啊都看过，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那一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悉陀洹。啊，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那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猪龙夜叉啊，说这个哦，这个天人呐、啊，都来到我这里呀、啊，给我恭敬供养啊，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妇鬼啊。这个主妇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主妇一样啊，主妇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作主妇鬼，皮色时啊，先讲啖精气鬼啊，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鸠盘图啊，翻译作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呢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啊，先可畏鬼啊，就是你能看到呢。啊，非常恐怖畏惧的，啊，会吃人的，啊，来到我所，啊，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毁。啊，如果跟大家讲啊，这些呢，这个鬼神啊，罗刹啊，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都犯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诸位同学，请看《大众赞请分》啊，寄送第一首。从诸佛法而出生，亦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首偈，前面跟诸位说过不少。

记文，含义深广无尽，是净宗学人重要的学处啊，因此我们决定的不可以疏忽啊，不能大意含糊笼统的读过。从诸佛法广义的来讲呢，就是大乘经啊，所以无论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啊，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古今永恒不变的原则啊，跟儒家所说的教之道啊，贵以专，是一样的意思啊。儒家这个学问成就啊，也是讲专攻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讲得过很多啊，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专啊，我们只要把专抓住了，没有不成就的。成就高下，那在你的功夫浅深，功夫越深，成就就越高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依任何一部经典，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晓得信解行证，这个修学的次第啊，又要懂得华严教里面教导我们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行部是按部就班，有次第啊，圆融是把行结行证合而为一啊，一结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圆融啊。但是起步一定要按照顺序到你自己修行啊，有相当功力了啊，自自然然呢能够圆融啊，圆融不能勉强啊。啊，这个道理方法了都要懂得，我们才有下手之处，才有入门之处。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句话重要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要我们要从小乘法

学习呢？那倒未必。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小乘众戒律啊，小乘着重在四相啊，应当从这里下手。决定不能够疏忽，所以摄善业道经呐，它不是小乘经啊，也不算大乘经啊，大小乘通通要学。古大德把他这个分类分在经籍部，在家出家，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只要是学佛，这个是初学必修的课程。现在学佛的人何以功夫不得力？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修吗？念佛的人不学十善业道，不能够修十善业道，佛号念得再多没有用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你就是具足了信愿行，你都没办法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呐，那怎么行呢？首先你要取得善的标准，我是个善人。你看看弥陀经哪一部经典一展开，佛都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是不是善男子，是不是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是共同空目啊。大家不要以为哦，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你们有没有读《观无量寿经》？你看看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怎么样教导维提西夫人的？维提西夫人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向佛请教往生的方法，佛怎么教他的？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的。要注意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跟他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跟他讲净业三福。叫他先修这个，做基础。而且跟他讲这个净业三福，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换一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是依这个做基础啊，这三条啊。众生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呢。这个根本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呀。你地基不牢，你怎么能盖得了房子？盖了就倒掉了。
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十善业道？第一句孝亲呐，第二句尊师啊，你才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孝道、师道的基础上。啊，孝道、师道，你要是没有，你就不可能往生。啊，给你讲真话了。慈心不杀是戒律的根本，持戒念佛了，啊，接着跟你讲修十善业，啊，这个是三条里头的第一条，人天福报，啊，人天善人。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这个善呢是下品善，怎么按部就班来吗？从下品善提升到中品善，啊，中品善人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们很多同学都受了三规，都受了五戒菩萨戒了，跟你说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全是假的呢？因为你第一条没有，你第二条怎么会得到呢？啊，所以我们自己要问问自己，啊，我十善有没有做到啊？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样在家居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们做到，啊，这个十条做不到，你三规没办法受持，啊，三规是什么呢？皈依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还是迷而不觉，皈依佛这条没有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呢，还是邪而不正，皈依法这条没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其贪嗔痴慢，然而不净，啊，皈依僧这条没有。这给你讲真话了，啊，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啊念念三皈这个偈子啊，拿一个皈依证就算是皈依了，不是的。啊，你真正要做到。对一切人事物，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你的三规就得到了。三规落实在戒律里头，啊，境界，啊，那么在家同学五戒。菩萨戒需要有人给你细细讲解，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落实，啊，你要怎么样 去做啊，要做到啊，

不发威仪，啊，威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啊，规矩，啊，一举一动都有规矩，啊，有威有仪，啊，确确实实。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榜样。你这个第二福具足了，第二福是小乘福。啊，你从人天福呢，只是我人天是小善呐，这个小乘是中善。啊，你是中品的善人呐。再往上提升呢，你就是上品善人，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个上善的这一条第三条，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自行化他了，啊，这个三条重要啊，这三条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根本啊，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佛法共同科目，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必须修的共同科目啊。所以我们修净宗，头一个要学善人啊。你是不是善人？极乐世界，记住，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业三福这三条十一句，通通做到，啊，通通落实，你才是上善的资格，你才有这个条件呢。啊，那个世界人都是上善之人。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啊，进去自己也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立足啊。啊，希望真正希求往生，啊，希望亲近阿弥陀佛的人，你一定要留意。从这个基础上，你再一门深入，啊，或者是一阿弥陀经，或者是一无量寿经都可以，啊，净土无经一论，随便一哪一种，一门深入，专修、专学，啊，有力量的时候专弘，你肯定得生净土。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诸位同学，净业三福重要。没有净业三福，没有办法往生。啊，德行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别人怎么个讲法，那是他的。我们要听佛的话。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叫四帖书啊，里面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学佛的人要听佛的话。啊，佛没有这样说，人那个说法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你的说法总要跟佛说的要相应，啊，你说的佛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接受，这就对了。

如来大德把它列入第一经呢，佛所说一切经华严第一，都是以三福为基础啊。没有三福怎么能有成就呢？如来愿力这一句我在前面讲过了，意思很深。这是自信本具的愿力。就像孟夫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那个恻隐之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愿力。无论是哪个人，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发生危险了，跌到水里面去了，一定会伸手把他救起来。没人教啊，自自然然的，这就是恻隐之心呐。这个就是本有的愿力啊，我们平时发现不到啊，自然有。如果你学佛，你修行的功夫越深，这个自信本具的愿力就越明显，越显著，力量也越强大。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那个愿从哪来的？自性本具，不是学来的。看看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我也如是啊。凡夫在功力还不够的时候，看到诸佛菩萨向他学习，学到一段时期之后，这个性德往外面透了，就现出来了。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示范呐，普贤菩萨在这里入定呐。第三句所讲的，这讲真的了。以如来藏真真平等，真如平等虚空藏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真如就是不空如来藏，虚空就是空如来藏。藏是含藏的意思，这个里面藏着什么呢？藏着有真如，藏着有如来，藏在哪里呢？藏在我们妄心里头，这个我们说一个好懂的话，我们现在用的心是妄心，妄心里头藏着有真心。所以真妄是活活的，我们现在只知道妄不知道真呐，这是凡夫啊。知道妄里头有真呢，
这个人就觉悟了，这个人叫菩萨。啊，到真跟妄完全不妨不相妨碍了，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了，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真心变出来的啊，没有真哪来妄啊？啊，妄心是什么样子？自己一定要知道。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真心。绝对不是说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另外有个真心，那就错了，没那回事情啊，离妄想分别执着妄就是真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自己的真心。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主宰了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言行完全被他主宰了，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啊！你看《大乘经》上佛常讲，烦恼即菩提呀！啊，烦恼本是菩提呀！为什么叫做烦恼呢？迷了，菩提迷了，就叫做烦恼啊！烦恼觉悟了啊，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般若智慧。我们常讲断烦恼，烦恼能不能断？不能断了。烦恼断了，菩提就断掉了；烦恼断了，智慧就断掉了。啊，那个断是个形容词，那不是真的断了，是什么呢？转变。啊，烦恼转变成菩提了，烦恼转变成智慧了，是转变。啊，它一转变成智慧，成菩提了，那烦恼的那个相就没有了，所以叫烦恼断了，不是真的断了。啊，你看这个《大乘经》，佛不是常说吗？不长不断。啊，这个才是真的啊！啊，所以你要懂得转变呐。啊，佛法常讲回头啊，回头就是转变。啊，你看，我们要把恶业、恶念转变成善念。啊，把迷念转变成觉念，都是叫你懂得转处啊！啊，你要会转变呐！啊，然后你就晓得怎么修了。啊，以前我对父母不孝，对父母不尊重，啊，这是烦恼做主啊！现在我觉悟了。我转过头了，我对父母尊重，我对父母孝顺，这一转就对了。啊，以前我对老师轻慢，我现在对老师尊敬。啊，我对老师尊重。

啊，尊师重道，就转过来了。这叫做修行啊，明白这个道理，那叫开悟啊。悟后起修，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一桩一桩通通都修正过来了，这叫修行。修正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做法。然后我们读经，经典就是我们印证的工具啊。我做的到底对不对？经典打开来看看，我所想的所做的跟经上讲的一样，对了，佛给我们做证明了。如果我们想的做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你一定要觉悟，我做错了，我想错了。不可以坚持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叫真正做功夫啊，真正有功夫啊。把藏在烦恼里面的菩提找出来啊，把藏在我们妄心里面的真心，就真如找出来啊。阿赖耶识，这法相宗上讲的真妄合合，阿赖耶识真妄合合，我们要问哪一法不是真妄合合呢？无有一法不是啊。

要觉悟，普贤菩萨觉悟了，觉悟的真正的因是第三句，前面两句是缘，是助缘，没有助缘，你不会觉悟啊，所以助缘里头啊，持戒是比什么都重要，先学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学规矩比什么都重要。在家同学要学，为什么呢？你念佛，你才能修往生净土。出家同学就更要学。你不学，你不能教化众生。你不学，你不能够避免堕落。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幕后这一句赞叹，普贤菩萨他成就了。他修学圆满成就了，如以严禁此法身呐。普贤菩萨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呐，圆满的法身不就是毗卢遮那吗？所以，文殊菩萨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文殊菩

萨啊，这个普贤菩萨跟毗卢遮那不一不异，哎，无二无别。普贤菩萨所说。

清凉在注疏里面说的很多，注解的很丰富，希望同学们自己好好的去读，我把重要的意趣通通说出来了，特别重要的，我们读了从哪个地方学起，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了学不到，那念它干什么？那不叫白念了，浪费我的时间，浪费精力。佛法说老实话是最现实的，学了马上就管用。

这一首偈子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什么意义呢？现在人讲形象啊，如以严禁此法身呢，普贤菩萨的形象啊，已经做到了清净庄严。啊，清净庄严到极处啊，那个清净庄严是前面三句修得的啊。我们的形象要不好，怎么能戒淫众生啊？这个佛家讲戒淫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教化众生，影响社会啊，你的形象不好怎么行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菩萨示现作佛之前，特别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相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呐、啊，此地讲严禁此法身，这是相好。因呢，是从诸佛法而出生。夜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他才能真正成就严禁此法身。

我们今天把佛法归纳到最简单最容易记诵，做成纲领来学习啊！我写的这个20个字啊，挂在这里这一副对联。这是总纲领呐，针对先前我们自己跟社会大众毛病来说的，现在的人虚伪呀，不诚实啊。欺骗父母，欺骗师长，甚至于夫妻都欺骗，都互相欺骗。

级别，成什么世界吧？啊，全是搞假的嘛，假的，你怎么能证真的？啊，做佛做菩萨是真的，假的，假情假意假心，做不了佛菩萨。那是搞三途的，畜生、恶鬼、地狱，人生都得不到。啊，这给你讲真话。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别人虚情假意对我，我以真诚对他。啊，对一切众生，对你的冤亲债主，都用真诚心。啊，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害你。啊，别人把我害死了，我很高兴，很欢喜，我感谢他。为什么呢？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啊，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嘛，我怎么不感激他呢？啊，我怎么会怨恨他呢？我讲的句句是真话，啊，决定要用真诚心呐，不能用虚妄啊。啊，真的对面是假了，诚的对面是虚啊！啊，不可以虚伪呀，不可以用假心、假情、假意呀，真诚待人接物。啊，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形象。啊，真诚与法身相应。现在一般人心不清净，啊，妄想、杂念、烦恼、忧虑、牵挂很多，这是病啊！这个东西长道啊！啊，我们怎么个修法呢？我们修清净心。修纯净纯善的心，把一切妄想、分别、忧虑、牵挂、烦恼，通通放下。啊，那些东西与我不相干。恢复到自己心底清净呐，这个重要啊！真正这样修法，啊，修到几年之后，人家一看你，哎，这个人呢，一脸清秀相。看得出来呀，你的相貌变了，你本来是很作恶的相啊，现在你的心清净，你的相清净，啊，一看到你这个人真诚清净，现在人心不平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啊，自己小小有一点能力，嘿，值得骄傲，完了，一骄傲就完了，啊，一骄傲是你心不平了，你心不平就不清净，就不真诚。

全部断了。要修平等心啊，我们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啊，与花草树木也平等啊，决定没有高下心，没有傲慢心啊，这个嫉妒傲慢呢就断干净了啊，全放下了啊，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形象没学佛的时候愚痴啊，学佛之后有智慧了。没有学佛之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啊，没有慈悲心。现在懂得了，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小心量脱开了，现在有慈悲心，有广大心了，用这个树立自己的形象。严禁此法身啊，所以教化众生，首先一个，我们要形象啊，摄受众生啊，这是佛教的嘛。啊，菩萨要事先成佛，为什么先要修相好呢？相好是从因上修的啊，你不修因，你哪来的果报呢？啊，记住，相随心转，境随心转。啊，第一个境界就是身呐，身健康、长寿啊。身不生病啊，也不容易衰老啊，是修来的呀，如以严禁此法身，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不走弘法利身这条路，关系不大。如果要真正发心弘法利身，第一个要把你的形象说好，形象能够摄受人心。请看《大众赞勤寄诵》的第二首：一切佛刹众会中，普贤遍住于其所。功德智海光明者，等照十方无不现。这一首清凉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讲的是赞遍诸佛刹啊。这个也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普贤菩萨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住无量无边佛刹啊！这个无量无边，诸位应该能体会的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遍住啊，

宋文有四句，清凉大师说只有第三句讲的是因啊，变诸之因啊，其他三句是讲啊变诸之相。经文并不难懂，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先前重要的课题啊！啊，学校的术语讲啊，重要的作业啊，我们怎样学习？至少啊，我们也要学到，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受人欢迎，啊，这也是小的变诸之相嘛。啊，这桩事情啊，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化缘殊胜呐！啊，你能得到大众欢喜爱戴啊！我们在这一首偈里头，至少要能够学到这一桩事情。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住在这个世间啊，帮助一切众生呢，就能收到实际上的效果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一切佛刹众会中啊，这个一切佛刹众会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法界遍一切微尘毛孔，重重无尽啊，普贤遍住于其所啊，你看看这个境界。这第三句呢，就是讲因，什么原因？能得这样殊胜的境界？啊，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功德，第二个是智海。第三个是光明，这三桩事情啊，智慧不能没有啊，智慧如海。智慧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在功德。啊，功是修功啊，就是修行啊。啊，德就是果报啊。啊，功是因，德是果。功德要以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功德。

啊，没有智慧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世间人讲是福德。三界有漏福德了，啊，有漏就没智慧嘛。要有智慧，那就是无漏啊。啊，无漏就叫做功德，有漏就叫做福德，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与智慧相应的，啊，你一切断恶修善呢，是属于功德；与烦恼情识相应的，断恶修善是福德。这个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好明白啊，不能把修福德当作功德，啊，那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念念与智慧相应，啊，如何能够摆脱情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情识是什么呢？是烦恼分别执着。啊，而这个根，我常讲的自私自利，啊，凡是起心动念，都想到，与我有没有利益，与我有没有好处，这最糟糕啊！这个念头啊，是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源。大小乘经教里面，佛都教我们断烦恼，这是烦恼的根。啊，起心动念想苦，啊，法相加强，我执是八摄里面的莫那识。莫那叫一根呐，啊，八识分为四大类呀，啊，

阿赖耶是含藏，像仓库一样。储藏习气种子，叫藏识啊。莫那是执着，执着里头的根，我执，再有法执，两大类的执着啊。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前五识是随着无根起作用，起了别的作用。那我们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法相宗里面所讲的舍识用根。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也是用这个方法，舍识用根，舍识就是立妄想分别之处，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

根性是真性呐、啊，啊，用眼见性见色性，不用眼识，眼识见的是色尘，啊，而闻性闻的是身性，啊，如果用耳识呢，闻的是身尘，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你能舍施用根呢，那是功德了。见闻觉知全是功德。啊，如果不会，啊，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境相接触的时候，随顺善心所，这修的是善业；随顺恶心所，造的是恶业。离不开六道的果报啊！啊，你纵然修的是善，那善是世间有漏福德，你得人天福报；你造的是恶，那你是三途苦报。事出事发里头啊，起心动念是因啊，一切造作是业，业因感得的果报就是你受的啊。这个是佛在经教里面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怎么办呢？佛劝我们积功累德，啊，我们要做功德便是，不要做福德便是。啊，功德跟福德在四相上几乎没有差别，差别都在用心上，在念头上，啊，所以念头里都夹杂着有我，我就是思啊，啊，夹杂着我的名，啊，我的利益。都错了啊！名闻利养啊，名利两个字全包括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这种做法，你是有所为而为者。你修的不是净业，染业。啊，你没有离开意呀、啊，啊，没有离开莫那了。意叫染物意，只要没有离开意，你所修的全是染物，染业不是净业。那么由此可知，净业的标准是要把染物意呀、啊。舍掉，啊，从哪个地方舍起呢？从自私自利，啊，我常常劝导同学们，我讲的话讲得很白，啊，不难理解，我常常劝导。一定要把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

这的念头断掉，为什么呢？那是染污意的根啊！我还想控制它啊，有的时候不想自自然然控制它，那还是你的意啊，你的意很细呀，你自己都不知道啊，都不能发现呐。对一切人事物占有就不得了了，啊！你想控制它，你想占有它，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啊！你还能往生净土吗？不可能。凡是真正往生净土的人，就像古大德所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什么呢？不再控制了，不再占有了。我们一般人讲的是不再管了，不再理会了，那个能往生。你还不肯放下，还要管这个闲事，还想控制，还想占有，你就糟了。控制占有，头一个是身体，然后才是身外之物。我要想我的身体健康，我要想我身体不衰老，怎么不衰老呢？美容去。真的身体老了，就搞一副假面具来戴上。他就不老了，去化妆去。假的呀！念念都是想什么呢？控制这个身体，占有这个身体。控制所有我所有的，占有我所有，这个我所有就糟了。我跟我所有都要放下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的控制占有是久远借来的习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看看连那个婴儿，四五个月他会爬了，他都不会讲话，他也站不起来。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的念头。他有占有的念头，与生俱来的烦恼你要断，真的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要想成就道业，那是非断不可，不能不断。小乘的断，从事上断，真的非常困难。大乘的断，是从理上断，是从心念头上断。你要会用功夫，比小乘容易。比小乘快速，比小乘收的效果要高。小乘修学对于初学入门打基础是很有效果的必须的。大乘菩萨即使已经其如如来的境界华严境界，他在思想上还是要做出小乘修学的样子给别人看。

教化众生呢，像这一品里头，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啊，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呀。他自己有没有需要？没有啊，自己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用不着啊。做样子给人看，这叫大慈大悲呀，啊，这叫普度众生呐。你要不做出这个形象，众生怎么会知道呢？他到哪里去学呢？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透了这么一点消息。啊，非常具体的，那是在这部经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完全把这些形象做出来跟我们看，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包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看他们怎么修学的，啊，年轻人怎么学的，中年人怎么学的，老年人怎么学的，啊，出家人怎么学的？在家人怎么学的？啊，做官的人怎么学的？经商的人怎么学的？务农人怎么学的？通通都有啊！善用其心呐，啊。不分男女老少啊，不分出家在家，不分任何一个行业，都成无上道啊，都入华严境界，都是普贤菩萨了，不可思议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修功积德。啊，用智慧也成就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全巧方便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讲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跟方便呢就是智慧跟功德的落实外面显示是慈悲是方便，里面是智慧是功德啊，没有真正的功德智慧，哪里来的慈悲方便呢？儒家讲啊，沉于中而行于外呀，啊，中是智慧是功德，外面是慈悲是方便。啊，所谓方便，无论哪一桩事情，他都做到恰到好处，都做得非常合适。啊，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那善巧里头就含着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会那么善巧呢？我们要不能够像菩萨一样，儒教修行就难了。啊，所以在这个偈颂的第一句，啊，从诸佛法。

啊而出生。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所有菩萨修行正果的，都是依佛法修学的。啊，佛法用现在的话具体而言呢，就是经典呐。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听佛的教诲。佛陀不在世的时候，经典是真法了。啊，三宝里面要知道，佛陀在世，佛宝第一；佛不在世，法宝第一。法宝是经论，经论从哪里修学？从理上讲，任何一部经论都行；从事上讲不行。事上讲是那个经不切你的机，啊，你修学会感觉到很困难，啊，你没有办法入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依靠僧宝，僧是广义，不是狭义的。现在人讲到僧，马上就想到出家人，啊，真正佛法里面讲僧，不是出家人，在家也成。僧是通在家出家，啊，是个真正依照经论修行的人。这个人是僧宝。啊，当年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啊，我是以居士身拜他做老师的。啊，可是他这个课堂里面有很多人送给他的这个字画，上面题款呢，称李老啊为僧。为和尚，啊，他的外号叫血炉。孔德成先生送给他的这些字上面提的“血炉大和尚”，啊，他自己有一颗印，那个印章，他从前常常写字用那个印章，他的印章呢是“血僧”。他的别号叫血炉啊，血僧，他自己称僧。啊，所以"僧"这个字啊，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在家人也能称。啊，什么条件能称呢？修六合敬。啊，持戒，啊，至少。你要能够修五戒十善，修六合敬，哎，你就是僧宝。啊，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出家人也不能称僧，啊，你称僧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家人具足这个条件，啊，你看他确实具足，他具足十善，具足五戒，具足菩萨戒。啊，具足六合敬，他可以称僧。

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块印章，常常诸位同学看到他写字落款呢，有时候你看到他盖的是这个章，这个是什么呢？有学有修的佛弟子，能有证呢，当然就更好了。 那是非常难得的，至少我们要亲近一个有学有修啊，请他帮助我们呐，这么多的经典呢，你帮助我们选一部啊，我们找他帮忙。通常一位善知识的时候，他是叫你自己去找，像我们在老师在这个台中。 参加李老师的这个精修班，学讲经。那学讲哪一部经呢？老师教你自己去找。到哪里找呢？到大藏经里面去找。大藏经里头没有的，不学，为什么靠不住？大藏经里面有的，那决定可靠。以这个为标准呢？ 真的经、假的经，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去选择，选择的要不合适，选的太深了。老师就会跟你讲，这个经你不能学。你的程度，这个学历不够，你再去选。总是叫你选个三四次。 实在讲呢，你都选的不合格呢，他再替你选一部。希望你自己能选的适合你自己的程度，就是这个经不能太长，你自己能够看得懂经的意思，好学。如果这个经是很深，自己看都看不懂，这个就不要学，学起来很吃力。 你选的太深了，不合你的程度。所以那个时候，多半呢，我们同学在哪里选呢？在这个阿含里头选，小乘经里头选，在经籍部里头选。不会选些这个大乘呢、专宗的这些经典，我们不会选。 为什么都太深了？学习按部就班呐，功德是随着年岁累积的，这个累积是要真干。 不真干，这功德累不起来呀，积德嘛。我学佛，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一般同学，我常讲，我比大家幸运。幸运在哪里呢？我一入门。 老师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了，我没有走冤枉路，直截了当，没有废话。老师教给我的是看破放下。 布施，我从这个地方做起。布施里面学什么呢？学舍己为人，这个受的效果

啊，对于这一生修学最重要的基础。啊，认为人最大的障碍自私自利。啊，帮助别人都是有限的。啊，我有多余的力量，我才会帮人。啊，先要满足自己，自己有多余的了，啊，帮人一点点，都是这个观念呐。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看破，你没有彻底放下。啊，你的心里头还有疑惑，啊，还有忧虑，还有牵挂，这就难了。菩萨道、出世法里头最忌讳的东西，你还通通具足，你怎么能入门？不但大乘入不了门，小乘的门你也入不了啊！我常常说，小乘的门是虚陀洹，大家说小乘出口啊，你能不能证得呢？啊，入小乘门的条件是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见惑里头头一条身见，啊，虚陀洹绝对不会执着身是我。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确确实实我相啊，它断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他也能断几分，没断干净。真虚陀洹果，哎，不要看小看了哦，这个位置很低呀、啊，哎，他怎么样呢？位不退，啊，他证得虚陀洹果之后，绝对不会退转到凡夫位。这个功德大了啊，这个功德就是真实的啊。他要遇到有佛出世、菩萨出世啊，听经闻法，他能证声闻果啊。没有佛出世，他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他能证缘觉果。独觉，时间长一点而已。啊，换一句话说，处理六道轮回那个机缘，他抓到了。啊，如果没有能够证得小乘出口，出离六道的这个机会你没有啊！啊，你就晓得这个自私自利害死人呐！啊，我们的修行决定不止这一世啊！啊，过去生中久远劫，就遇到佛法，就依照佛法来修行，啊，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说，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真正认真的证得虚陀洹果。啊，学佛没有入门呐，啊，证得虚陀洹果才入了门呐。
都在门外学啊，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觉悟到了，被自私自利害了啊！明白之后，我把这个毛病改过来，起心动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救助，决定不为自己啊，我们才得自在啊，才真正的法喜充满，才得智慧啊，愿得智慧真明了。

明了事实真相，这是觉啊！了解这个私心，念念私心为自己，这是害了自己，绝对不是利益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是觉悟啊！把自私自利放下舍弃，这叫功夫。智慧现前了，得自在安乐了，法喜充满了，这是德，功德。功德前面一定是觉，那个觉是智慧。你要不觉，你决定不肯放下。放下是功，放下之后你有德。你得自在安乐啊，你得法喜充满了，你得智慧明了啊。你不修功哪来的德呢？所以世间人学佛，绝大多数学佛的，他修福德，他不修功德，修福德就是他自私自利，他没放下。修功德什么呢？自私自利完全放下了，放下自私自利是功德，没有我了，不再为我了，还有丝毫为我都是福德，都不是功德，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佛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这个善法是功德，如果还有毫分不善夹杂，他所修的是福德，福德是六道里面，我们常讲世间有漏福报，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此事福不能救，此事是讲的生死大事，聊生死出轮回的大事，再大的福报都没用，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轮回，要什么有用呢？功德有用，功德跟福德一定要辨别清楚，功德生智慧呀，下面讲智海光明啊。光明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是讲的影。

影响力。啊，你看看，你有道德，你有智慧，啊，无论你自己修身养性，或者教化众生。

行智慧，是在讲佛菩萨都做榜样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传记，啊，这是我们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现在很多人知道啊，他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完全是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呐。年轻初学佛，跟我们一样，好像凡夫啊。他一生就是做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持戒念佛啊。到70岁呢，这个效果啊做出来了。一般人看到了，你看看他的光明，老人住的房子，啊，在从前那个老的寺院里头啊，有跳蚤啊，有苍蝇、蚊子、生虱子。他的侍者要把这些人赶掉，老和尚不必，我德行不够，我德行够会感化他。到印光法师70岁的时候，他这个房间你们去找，一个找不到。真的，他搬家了，搬走了，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道德之光啊，感动这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啊，小动物印光法师住的地方，通通搬家搬走了。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些东西来找我们麻烦，我们的德行不够啊，我们要加紧努力来修啊！啊，到我们德行有一定的程度了，有那么大了，小动物全部感动了。啊，所以蚊虫蚂蚁可以跟我们共同生活，互不干扰。啊，我们照顾它，它也会照顾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等到十方无不见呐，啊，十方世界都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了也以这个智慧德能加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大众赞请第三首偈，普贤广大功德海，遍往十方清净佛，一切尘中所有刹，悉能一笔而明现。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这一首啊是赞叹普贤菩萨亲近诸佛如来。我们知道，菩萨一举一动都是给我们做示范的，给我们做模范，教导我们的。那么从这首偈里面，我们就想到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开示的，佛教导弟子学佛，首先呢要亲近名师啊，要接受名师的教诫。普贤在此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事出世间法，要想希望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技能，最重要的就是要亲近好老师啊。佛法里面称为善知识，在华严经末后入法界品，法界就是华严经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啊。怎样才能其如呢？没有别的，就是亲近善知识啊。除这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佛在净业三福里面教导我们的啊，学佛的根本

学佛的基础就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必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孝亲，怎么会尊师？古时候，培养一个人，让这个人品德、学问、能力能够顺利的养成，将来能为社会、能为众生服务。怎么培养法呢？父母跟老师有密切的合作，才能够培养出来呀，才能够教出来呀。我们知道啊，有些话，纵然是父母对儿女，也说不出啊。对第三者来说，第三者是谁呢？是老师。你比如说，做父母的，父母没有办法教儿女孝顺呐。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你要孝顺我。你那个儿女提出，我为什么要孝顺你？不好讲。所以教孝，老师的事情。老师教学生呢。孝养父母老师要给学生说出孝养的大道理要说出孝养的方式可是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要求学生。学生，你是我的学生，你应当要尊重我。你应当要听我的教导，这个话也说不出口那怎么办呢？这个话呢，要父母教，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养父母，这两面才把一个人教出来所以家长跟老师是密切配合的家长尊重老师。

老师呢，也尊重家长，彼此互相尊重啊，给子弟看呐，啊，自己做出一个模范，给子弟看，这样教他。 70年前，我大概是6、7岁的时候，上学，那个时候是私塾，没有学校，私塾，我们住在农村。 这个私塾呢，设在我们亲戚的一个祠堂里面，万事宗祠，一个老师，大概是清末的一个秀才，教20几个学生，年龄。 程度都参差不齐，有程度相当不错的，15、6岁，我们很小，6、7岁启蒙，上学这一天，我的父亲带我去了。 这个到祠堂那边去上学了，这个是很隆重的大事，带了礼物供养老师的，进到这个学校，学校在祠堂，祠堂也有一个大殿，那是祭祖用的，这个时候。 后面的屏风全部都拉起来了，看不到后面的祖宗牌位，就像一个大厅一样的。大厅有供桌，很高很长的供桌，供桌上面呢，供奉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供了一个很大的牌位。 那么进到殿堂里面，老师站在旁边，当然事先呢，这个父亲跟老师都接洽好了，这一天要送我来上学，先向孔夫子的神位就这个牌位。 行，三跪九叩首的罪敬礼，从前对皇帝的罪敬礼。虽然这个事情差不多是民国20几年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呐。我父亲在前面。 我在他后面，跟着拜，三跪九叩首，拜了孔老夫子之后，再请老师上座，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父亲在前面，我在后头。 家长带着儿女拜老师，我们看到自己的父亲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这个方法就是教尊师重道。你想想看，我们。

哦，学生的对老师还敢不恭敬吗？我的父亲对老师这么恭敬呢，我敢不恭敬吗？拜完老师之后，再献上礼物。我们佛法讲的供养啊，跟佛经上讲的这菩萨见佛，这差不多啊，都是先行礼。啊，行最敬礼。你看菩萨见佛，啊，都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然后赞佛供养，啊，礼貌是这样的吗？啊，那么这样子，啊，礼行完之后，供品供养了，这个。家长，嘱咐子弟啊，要听老师的话啊，接受老师的教诲这个用意很深很深这是教育。可是这种教学，我接受的时间很短呐。2年之后，大概我8、9岁的时候，私塾就停办了。农村里头有短期学校。这样的礼节呢，就没有了。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呢，逐渐逐渐淡薄了。没有像从前那么隆重了。古圣先贤所制定的这种教学仪式方法，不是随便制定的，这是真实智慧呀。确确实实是经过千真万确。想到最好的、最圆满的方法，让一个人从小，我们佛法讲了，阿赖耶识里面种善根这个善根影响他一生。

在教育上，根基好啊，往后这个学习它就不难了。学习圣贤之道，不会走样子，不会变质啊！诸位想想看，家长对老师这样隆重的付托。老师要不认真教学生，你怎么对得起家长？如果家长对老师没有一点恭敬心，老师何必要教这个学生？为什么？学生心轻慢心，根本就不尊重你啊。

印光大师的文钞里头讲得好啊，求学求道，成就的高下完全在学者，学者就是学生，他对于老师，对于学业道业尊重心有多少，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个话讲得好啊。所以从前做家长的人懂得了，代代相传，他从小上学，他的父亲也就是这样子带他的嘛，他知道嘛。他做了父亲了，他就知道怎样教儿女，怎样去拜老师。实际上说，老师是不是一定要家长这么大礼节来拜？不是的，老师跟家长是在演戏呀。给谁看的？给学生看的，给自己儿女跟他那么多同学看的，因为每一个同学，这个进学都不是同一天嘛，私塾不是同一天，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有规定哪一天开学，学生一起来，私塾不是的，私塾是没有期限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进学。那么进学的时候，这个家长带着儿女来拜老师，那个老的同学都在旁边观礼呀，那观礼什么接受教育。你上学的时候，你的父亲带到你呀，行这个仪式。后来的同学，你看他的父母带着他来上学，也是这个意思。尊师是不是是为重道啊？你对于学，你对于道不重视，你怎么能有成就？绝对不是说老师哦，要端起这个架子，我是老师，你们一定对我这么恭敬。那这个人不足以为人师啊！所以要知道这个里的很深的意思。佛法里面讲密意，我们在《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啥？那是参学，是在老师这个地方毕业了，毕业出去就参学，什么条件才毕业呢？开了智慧才毕业，如果智慧不开，你就不能离开老师。从前儒跟佛里面都差不多，有些人跟老师十年二十年尝试一点都不稀奇啊。还有跟老师跟一辈子的，一直到老师

不在了，他才离开。啊，这样的人一般呢是两种人，一种就是自己智慧不开，啊，不能离开老师；另外一种呢，自己虽然智慧开了，报老师的恩，啊，不离开老师，帮助老师啊做助教，啊，学长嘛。啊，这些学弟们，小学弟们，啊，有许多疑惑，一个是自己问不出来，第二个是怕老师，不敢在老师面前讲话。哎，学长，啊，老的这些同学的时候，可以教他，可以为他解答问题，啊，帮助老师教导，啊，不离开老师啊。啊，佛门里面很多啊，儒家古代呀，办书院呢，书院里面老学生学业德行已经成就了啊，不离开书院，帮助老师当助教的啊，他还是学生身份。也大有人在呀！啊，现在我们想起从前这种教学的方式，我们无限的向往啊，也无限的感慨呀！啊，这个方式啊，实行了将近2000年了啊，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怎么可能推行2000年啊？到民国大概24、25年才完全消失了，没有了。啊，27年，中日抗战就爆发。啊，现在没有了，也没有人讲了。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很感慨啊。啊，我还知道这么一点点。啊，所以，我虽然早年失学，我懂得尊师重道。啊，我懂得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亲近好老师，向他们求教啊！我是这样学成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啊，遇到佛法，这大幸呐，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啊，这是真实的教诲，啊，大圣大贤真实教诲。在佛法里面呢，儒现在讲学的很少很少了，啊，我们
很担心呢，将来会失传了。所以徐老师在这边讲儒学，江一之老师在此地讲论语，欢迎同学们来听呢。儒跟佛呢，可以相辅相成，能帮助我们入佛。佛能帮助一个人成就大儒，他们里面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特别在中国，中国佛教是大乘法，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大乘一定要以小乘为基础，没有小乘怎么能入大乘，但是在中国可以说晚唐之后啊，中国人就不学小乘了，小乘在这个盛唐的时候，唐朝中叶以前呢，有陈氏宗，有居士宗，这是十个宗派里头，这两个宗派是小乘。但是唐朝晚年之后啊，小乘就没有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学小乘可以学大乘呢？儒道代替了。从这个地方才知道儒重要啊。你要不学儒，那你必须得学小乘法。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应当要记住，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学的呢？那么在中国可以说你先学儒学，或者是先学道学，然后再学大乘，这个可以。儒学道学代替了小乘，这个行。现在佛法衰落，衰落的原因在哪里呢？基础没有了。从前学佛的人，他先学儒学道，现在学佛的人儒跟道都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一下就走成大乘之门，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完全学一点形式啊，实质上完全学不到啊！所以我们早年追随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儒跟佛并重，一起教。每一个星期，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嘛，哪有时间天天来上学？那不可能的。所以一个星期佛学一堂课，儒学一堂课。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可以把工作分配好，抽出两个晚上来上课啊。儒跟佛同时并重啊。

从这个地方扎根呢？又何况李老师教初学的时候，选了不少部小乘经，教我们讲小乘经，几乎都是引用儒家、道家的典籍来解释。所以我们跟李老师学习这个儒道佛几乎都融合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法，能够帮助我们拓开心量啊！包容不同的学派，包容不同的宗教，真正开智慧，拓开心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这首颂，亲近善知识。永远不离开善知识。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自己没有成佛，等觉菩萨了，等觉没成佛啊，既没有成佛，你就不能离开老师啊。普贤菩萨在这里是示现的等觉菩萨。你看看遍往十方清净佛，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自己要成了佛呢，要不要再亲近善知识呢？还要。老实说，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成了佛，他不做佛，他做菩萨。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呢，叫道家慈航。这是真正慈悲的基础啊！可以成佛不成佛，留级啊，留在菩萨的地位上，干什么呢？帮助佛教化众生，担任佛的助教啊！我们今天在华严会上看到了，普贤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教啊。实际上，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那么这个普贤，你看在这个古大德注解里面讲叫道后普贤啊，倒是成道之后退居菩萨位啊。所以普贤菩萨有三种，一种是道前普贤啊，我们现在如果学普贤菩萨是道前普贤啊，道位普贤，当位他是等觉，换句话，等觉以前都叫道前普贤啊。当位呢是正式的这个普贤菩萨的位置是等觉啊，成佛之后呢叫道。

道后普贤，你听到道后普贤，就晓得这是佛实现的。佛实现的是帮助啊，道前普贤菩萨啊，帮助这些小学弟呀，希望他们快速的成就啊。那么由此可知，清净善知识永远没有间断的时候啊！啊，我们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呐！啊，要给初学的看呢，要给新学看呢。

这是教学。啊，现身说法了，我们讲身教啊。经文当中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普贤广大功德海，这一句不就是明显的显示出来普贤菩萨已经成佛了，成就了，否则的话哪有广大功德海呢？啊，这个就是讲他退居菩萨位，退居在等觉位，遍往十方清净佛，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参访。佛家参访的条件是开悟了，啊，我们平常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有这个条件，你就可以离开老师了，出去参学了。参学学什么呢？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时候就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在这个以前跟老师一门深入，只学一个法门呐。啊，从一个法门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慧里面成就根本智。般若经上跟我们说的好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根本智啊是无知，在老师这个地方呢，要成就根本智，啊，成就无知，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根本智现前了，你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

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具足这样的能力了，老师一定会劝你出去参学，寻思访友，就是遍往十方清净佛了，哪里都可以去，什么样的知识都可以亲近，成就你的厚德智啊。厚德智什么？无所不知。注意一下的，无所不知是你要去接触啊，你不接触，你的厚德智怎么会现前呢？所以入法界品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呢。你看善财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在这一门当中大彻大悟之后了，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了。这就是华严经上有名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什么用意呢？五十三参就是厚德智，无所不知。事先给我们看呐，广学多闻呐，智慧没有开不可以。智慧没有开，你要搞广学多闻，你永远不会开悟，把你的悟门堵塞了。那么你广学多闻，你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不能正果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佛法所求的是真实智慧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成就真实智慧啊，所以一定要根本智现前，然后才能广学多闻啊。根本智是把烦恼断尽了啊，根本智破无明烦恼啊，你的智慧才能够现前啊，然后你到外面参学，一接触通通明了啊，学东西学得快得不得了啊！一切尘中所有刹，刹是佛刹了，佛教学的地方啊。我们今天讲教区他所教学的这个区域就叫做佛刹佛教化众生的区域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这个教区大得很你们千万不要，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在我们这个教室，在隔壁，在那个教室。阿罗汉证得的果位都不生不灭了，佛哪有生灭呢？佛是实现的，到我们这个教室来，好像我们看到了佛生了，下课了，到别的教室佛灭了。我们看的生灭是这个现象。

啊，它的教区太大了，啊，设法界，啊，哪里是凡夫想象的境界？又何况前面所说的一毛孔、一微尘、一叶毛孔、一叶微尘，里面都现无量无边的佛刹。你看，一切尘中所有刹，啊，一切毛端所有刹，一切毛孔所有刹，一定要懂得啦。你要不懂得，你不知道华严境界啊。悉能以彼而明心，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在那里现身，清净诸佛如来。啊，普贤菩萨在那里现身呢。啊，华严才真正跟我们讲清楚，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通牒啊！普贤菩萨有能力，通通都能够在一切刹土里面现身，亲近佛，向佛学习，这个后的智慧才叫圆满。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习，啊，尊师重道。请看《大众赞请分》寄诵第四首：佛子，我草常见汝，诸如来所悉清净。住于三昧十境中，一切过度未成见。清凉大师说，这首偈是赞常定，这不真话说出来了。啊，前面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定有处有如，就不是常定。啊，这首偈是很有必要。啊，显示出啊，普贤菩萨入定处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而实际上呢？他是在常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是真实功夫，真实的受用。啊，定有处有如，不是常定，那不是真正的功夫，也不是真实的受用。我们要懂得学习啊！我们看经文，佛子，这个佛子就是大众啊，这个参加大会的这些菩萨众啊，这大众称普贤菩萨啊，称普贤菩萨为佛子啊。真正的佛弟子啊，啊，百分之百的向佛学习，也学到百分之百的佛法，啊，跟佛没有两样了，啊，称他做佛子，啊，这个《华严经》。

经上说，普贤是佛的长子啊，文殊为庶男呐，文殊是排行老二啊，普贤。

门。啊，现在人讲我们，我们大众啊，我们大家了，啊，是这个意思。哎，常常见到你，啊，因为与会的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化身大士。哪有不清楚，哪有不明了的呢？普贤菩萨如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些菩萨也如啊。他要不如，他怎么能见到普贤呢？他们的境界是平等的，彼此互相赞叹，表演给我们看，教导我们，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你，诸如来所悉清净，这就是借前面一首啊，十方三世乃至一切毛孔所有差，一切微尘所有差，你通通都现身，通通都去参访啊，亲近一切诸佛如来，我们大家都看到。这首偈最重要的是第三句，住于三昧十境中，一切国土为尘界。我们要学，就是学这两句。啊，这个两句是真实的佛法，真实的受用。一定呢，要住于三昧呀。唯有三昧才是实境，实是真实，境是境界。啊，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能住到这个境界里面，你就成佛了。你就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了。那么现在这一首偈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昧，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啊。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正受，受是受用，是享受，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正常的受用。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说，六道众生啊，一切享受啊，都是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享受呢，佛为我们归纳为五大类。啊，六道凡夫的享受啊，不出这五大类呀。

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你的受用啊，都不出这五大类。啊，这个五大类呢，身有两类，有苦有乐。啊，心呢也有两类，有忧有喜。啊，这身心呢，这就四大四类了。那另外一类是什么呢？身，我现在没有苦乐的这个感触，心里也没有忧喜的感触，这个时候叫舍。啊，舍很好啊，所以中庸啊，没有苦乐，没有忧喜，舍啊。舍设在家呢，就是三昧。为什么不叫三昧呢？因为你舍的时间很短暂啊，一转眼呢，你的苦乐忧喜又现前了。如果永远停止在舍这种受里头啊，那就叫三昧。所以六道凡夫啊，这个三昧是很短暂的，它不能住啊，啊，它不能常住啊，啊，常住就叫三昧了，啊，由此可知，住于三昧呀，就是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啊，这个叫三昧。从什么地方学习呢？从哪里去锻炼呢？啊，这真用功啊，这修定呢、啊。啊，所以《华严经》上讲修大定，修法界三昧啊，法界大定、熟楞严大定、性定，不是盘腿面壁啊。盘腿面壁是修小定啊，那个定有除有入啊，大定没有出入，怎么个修法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啊，待人接物应酬之中，学着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顺境善缘啊！佛家讲境，讲缘，讲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啊。顺境是很好的物质环境。啊，你的物质生活样样都能够称心如意，这叫顺境。啊，善缘，缘是人事环境。啊，善缘，你所接触的都是你很欢喜的人。啊，这叫善缘。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喜受。没有乐受啊，不是没有喜乐，喜乐是决定不执着啊。换一句话说呢，对这个喜乐的时候呢，决定没有贪念啊。我们讲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不生贪念这个念头。啊，要起了贪念了，你就堕落在
五种受里头的喜乐的受了，你是六道凡夫了，你就不是菩萨了。如果在逆境啊，逆境就是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啊，生活过得很苦啊，样样都不如意啊，在逆境里头，卧云，你所遇到的一些人都是冤家对头啊，都是你不喜欢的啊，讨厌的啊，这些人物，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生嗔恚心，你的心呢依旧保持得很平静啊，不生嗔恚，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起嗔恚心，不动嗔恚的念头，这个是正受啊。如果有一点点讨厌的心理，哎，我看不惯，我不喜欢，你是凡夫，你是十足的凡夫，道道地地的凡夫。为什么呢？你的享受是苦乐忧喜舍，凡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受用啊，差别就在此地呀。啊，觉悟的人，佛菩萨恒顺众生，什么都好啊，逆境卧云不讨厌呐，不拒绝啊，并不是哦哟，这个环境不好，我赶快找个好地方啊，我离开此地。有这么起这么个念头，坏了，你堕落在苦乐忧喜舍里头，正受失掉了。这些菩萨们在此地赞叹普贤菩萨住于三昧十境中啊，一切过度微尘界，这一句讲时间呢、啊、一切过度微尘界不是恒河沙数界，由此可知普贤菩萨真的是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住三昧就是住定慧，不住烦恼啊。啊，诸位要晓得啊，中国古人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中国人讲七情，佛法里面讲五受，苦乐忧喜舍，苦乐忧喜舍跟中国七情是一个意思。啊，一个说法啊，你的心住在七情五受里面，这是六道凡夫。人如是啊，欲界天也如是，色界天也如是，无色界天也如是啊。无色界天住在舍受里头，不是正受啊！啊，唯有大圣人呐、啊，他住在正受。

他跟一切众生呢，和光同尘。为什么呢？他要教化众生，他要做种种示现。有时候他也示现苦乐忧喜。我们要知道，那是示现，是表演，不是真的。表演给观众看的，目的是什么呢？令观众觉悟。没有一样不是教育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乃至于诸佛菩萨现不现身，是教育啊，现身是教育，是教我们，不现身也是教我们啊，真正是所谓的大用无方啊，活活泼泼，没有丝毫的限制啊，没有丝毫的障碍呀！现身现什么样的身？在什么时候现身？在什么处所现身？决定不是佛菩萨有意。我们今天说到哪里出席，出席我们也现身吗？我们是有作意的。什么时间什么场所我要去出席了，今天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一种聚会。我要穿什么样的服装。要怎么去打扮。要在那里说些什么话？你事先有作意呀。诸佛菩萨在一切诸佛刹土六道或者九法界现身，都没有作意。没有作意，何以能现身呢？这就妙了。妙在哪里呢？妙在随着众生之感，佛菩萨自然而应，感应现身的。不像我们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来投胎啊，业力现身，一点都不自由啊，不自在啊！佛菩萨得大自在啊，他是属于感应啊，众生有感，自自然然就有应啊，一丝毫作意都没有啊。我们凡夫有意思。要作意有意思，诸佛菩萨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的时候，与性德相应，与性体相应，与根本质相应。诸位一定要懂得，与根本质相应，自自然然起后得智。

不是要作揖才起厚德之，作揖就错了，作揖已经是凡夫了。决定没有作揖，所以我们说这些佛菩萨示现或者祖师大德，我们常常称赞他，称性而谈，称性就是没有作揖了，完全属于感应。众生之感，经上说的很多啊，不只说一次啊，多次的重复啊。为什么？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慈悲，加深学生的印象，你说一遍印象浅，说两遍，说三遍，加深他的印象，三遍五遍十遍八遍，就觉悟了，上上根人中根人。跟诸位说，总得要百遍千遍，才一下醒过来了。下根人呢，要千遍万遍，真的所谓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他才能回头。不容易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啊，什么叫做大慈大悲啊，什么叫一片慈悲。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字样，以为的都是赞颂啊，称赞的，不晓得里头真正的含义啊。世间好老师教学，说实在的话，教你几遍你还不会，不教你了，嫌麻烦呢。佛不嫌麻烦，佛可以一再的重复。

真正是难得了。啊，感应也非常复杂了，非常微细。啊，佛在讲经说法，为了方便听众，把很复杂这个感应归纳为四大类：显感显应，显是非常明显，啊，明显感，啊，众生很明显的感，佛菩萨很明显的应，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显感明印。佛有没有印呢？有，虽有印呢，有时候你自己还没有觉察出来。我们讲的是冥冥当中保佑你，啊，暗中保佑你，啊，真的是保佑你了，你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啊，不是没有印，啊，真的是有印。第三种呢，是敏感显应。

我们自己那个感恩呢，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啊，比如说我自己学佛，或者是学哪一个法门，条件具足了。条件具足，自己并不知道，佛菩萨知道了。啊，他来现身给你说法，叫你，哎，你一听，果然就开悟了。啊，显应，哎，我没有求他，哎，他就来了。啊，实际上，你内心里头那个感动啊，他知道。第四种呢，明感明应，我自己感，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佛菩萨来应，应的时候明应，所以暗中来应，应的时候真的是应了，不明显，不晓得，你的功夫要是深，你也能会就查得到，啊，譬如烦恼轻了，好像智慧呀增长了，敏感敏，啊，没有人来教你啊，哎，你能够觉察得到，啊，我烦恼啊，哎，一年一年减轻，智慧一年一年增长。啊，境界了一年一年殊胜，啊，虽没有明显的这个感应呢，暗中有感应。啊，佛给我们讲有这四种啊，啊，由此可知啊。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这个感应跟诸位说刹那刹那不断的不间断的，但是最多的可以说要占90%以上敏感敏应。如果没有诸佛菩萨化身大士啊，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那还得了？早就毁灭掉了。众生纵然造极重的罪业，啊，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什么力量？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诸佛菩萨威神力量在加持，啊，虽然在加持，我们并没有感触，啊，什么人有感触呢？心地清净，啊，心思细密的人，他有感受，他晓得，心浮气躁啊。妄念纷飞，他怎么会感觉到？啊，他感觉不到啊！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佛恩德有多大。

我们上报四重恩呢，第一个是父母恩，第二个就是佛菩萨的恩呐。实在讲，佛菩萨的恩超过父母恩，不晓得超过多少倍。啊，下面就是国家的恩跟众生的恩。啊，三个恩加起来都比不上佛的恩德。谁知道？知恩才知道报恩呐、啊！你不知道恩，怎么教他报恩？怎么跟他谈报恩？啊，《般若经》里面啊，什么时候你知恩呢？二地菩萨。二地菩萨地位高了，知道佛的恩德啊，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冥冥当中保佑啊九法界一切众生。刹那刹那之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呀。啊，你就是不信佛，啊，回谤佛，排斥佛。甚至于要消灭佛，佛菩萨还是保佑你，绝不因为你的忤逆，哎呀，这个人不管他了，不要去理他了，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真的不一样。啊，因为佛菩萨不被境界转呐、啊，凡夫为什么做不到？凡夫随着境界转。哎，你欢喜我，我也欢喜你；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这是凡夫的心呐、凡夫永远不能够懂得佛的意思，永远不能够懂得菩萨的心境。啊，你要想真正能体会的几分，那得好好认真去度化缘。啊，也许你在这个经典里面能够体会到几分。啊，真正提到的时候呢，你读还不行。你要能信、能解、能行。啊，你真正体会到多少，那是你行门的功夫。你有一分的行证，你能体会到一分；你有十分行证，你能体会到十分。啊，没有行证的功夫，体会不到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那么我们。最重要学的就是真正要在生活里面

啊，在日常工作、待人接物，在这个里头啊，学定，啊，学戒、学定，啊，戒呢就是守法、守规矩，啊，穿衣有穿衣的规矩，吃饭有吃饭的规矩。办事有办事的程序，啊，那就是规矩。啊，待人接物，尊卑长幼，啊，不能不懂规矩啊。守规矩就是持戒呀。啊，儒家讲的守礼呀，守规。佛家讲持戒是一个意思，应戒得定啊，能守规矩了，这第一步做好了，然后啊，再修定，修定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环境里面修清净心、平等心，这就是定。一片真诚呐，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呢？清净心是真诚心。不为外境所染。什么叫染呢？顺境。你起贪心了，你被贪污染了。要知道，真心、真诚心、清净心里面没有苦乐忧喜，没有七情五欲。啊，无欲就是七情最后一个字，欲。啊，你看七情是这个喜怒哀乐爱恶啊，爱是你喜欢，恶是你讨厌，最后一个是欲，欲就是什么呀？财色名食睡啊，这叫五种欲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通通都没有。啊，那财色名食睡可不可以要呢？可以。怎么个接受这个五蕴呢？随缘而不攀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绝对不是有我贪爱它，啊，我要怎么样控制占有它，没有我要想什么方法获得它，那就错随缘呢就好啊，随缘呢，好在哪里呢？你才能住于三昧十境中你要不随缘呢，你就住在七情五欲中，你就住在佛法里面讲的六道凡夫五种寿中，你就住在那里面。

差别很大了。啊，住在七情五欲，住在五种受里面，凡夫啊！啊，我们学佛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超凡入圣。啊，怎样才能超凡入圣呢？我不住凡夫住，我要住圣人住。啊，圣人住三昧。

怎么得找个住处啊？这里好啊！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呢，住于三昧十境中啊！啊，这是真正的住处啊！一切过度未成见，长时间呢，不是短时间的，永恒的，永恒住于三昧，住于十境，十境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我在前面讲过啊。如果果然你住于三昧十境中，我前面曾经说过，香港就是华藏世界，香港就是一真法界。九龙就是极乐世界。我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真正能够入华严少分，你听到我这个说法，你会点头。你能够肯定。佛法修行最难的。你没有办法降服你的七情五欲啊，《金刚般若经》啊，你看须菩提向释迦牟尼佛提出的什么个问题？云何降服其心？应云何住？不就是这样的两个问题吗？降服其心是什么心呢？七情五欲的心。这是讲的最粗浅的，在佛法里面讲呢，那个心是妄想分别执着心。华严经上说的。如果我们对于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概念很模糊。那你就想到儒家讲的七情五欲，这个讲得很粗，很浅显，我们是初学人，从这里下手是最初方便的，我们能在日常生活里头、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不生七情五欲，这个心里头啊，不起七情五欲，七情五欲可以受用，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像六祖问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意，这样才行。

啊，这样说，虽表现七情五欲，心不住七情五欲，圆顿大乘啊，解脱菩萨了。啊，这不是小乘法了。就是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意呀，他怎么样呢？跟七情五欲可以和光同尘，可以完全跟你们一样，心里头丝毫不染着，心里面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真正的修行人呢，正舍功夫啊，他才能普度众生呢。如果他把七情五欲舍掉了，根本不接触了，那好了，他就不能度众生了。他不会到这个世界来了。所以道家慈航他不来了，他怕染着啊。染而不染，着而不着，高啊，这是真高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去练的，要练功啊。这真正叫修行啊！这个修行，那就是从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了。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才能广度众生。这首偈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第五首：佛子能以普遍身，现以十方诸国度，众生大海咸极度，法界微尘无不入。这首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是赞叹普贤菩萨度化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真做到了啊。大师注解里头讲啊，去尽微尘者，细处有多众生故啊。这个实实在在讲，化身菩萨能，我们决定做不到。前面两句好懂啊，佛子意思跟前一首一样。称赞普贤菩萨，能以普遍身，

每一个众生面前呢，都有普贤菩萨现身。所以我们在佛门里头曾经听说，佛菩萨的数量比众生多啊，不知道多多少倍呀。这个话是真的，华严经可以做证明。啊，实在讲，真正是我们凡夫业障习气太深重了，我们实实在在是

四面八方啊，还要加上上下了，十方啊，都是诸佛菩萨围绕。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中国谚语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头上有神明，脚下也有神明，周边也有神明。这个神明是诸佛菩萨，无量劫来啊，永远围绕在我们的周边呢，我们不觉。 他帮不帮助我们呢？他从来没有间断地帮助我们。啊，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敏感明印。学佛以后啊，这才明白，这才觉悟啊。啊，听说在这经上看读经的时候，听说有这么回事。 怎样证实？啊，我要如何证明？啊，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围绕在我身边，我要怎样把它证明、证实？啊，然后这个感应道交啊。 我不但有敏感，我还要有显感。啊，诸佛对我有明印，还得要有显印，啊，明显感应呢。啊，为什么呢？这是决定可能的。诸佛菩萨帮助我，希望我早一天成就啊！我现在接受了，我现在呀，发奋。 努力呀、啊，改过自新呐、啊，啊，我也希望早一天成就，跟诸佛那个愿力完全相应，应当学啊！现在时间到了，这一首的意思没有讲尽啊，下一堂课我们接着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大众赞请寄送的第五首。佛子能以普遍身，悉以十方诸国度，众生大海咸极度，法界微尘无不入。这是赞叹菩萨度生。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愿唯有普贤菩萨了才做到真正的圆满啊，众生无边。这个寄送第四句讲的法界微尘无不入啊，才真正的圆满了无边这个境界。清凉在这一首注解的文字也相当丰富啊，注得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说明菩萨帮助众生无微不至啊。这一句成语我们常听也常说，而真正的含义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了解啊，无微不至，微细到什么程度？这经上讲的法界微尘无不入啊，夜夜微尘，里面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无量无边诸佛以及菩萨大众围绕，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呢？啊，医报里面讲微尘呢，正报里面讲毛孔，讲毛端。这个才叫微细呀！啊，无微不至啊！我们才懂得这一句成语里面的含义。啊，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菩萨要普度这里面的众生。菩萨用什么去度众生呢？普贤菩萨在这一部大经里面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摄愿摄行展开，就是全部大放光佛化言。愿行用什么方法落实到一切众生呢？啊，大家千万不能够疏忽四摄法。没有四摄法，诸佛菩萨的愿行决定不能落实到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修菩萨行，行菩萨道啊，行什么？四摄而已呀。四摄里面的内容，就是摄愿、摄波罗蜜。我们初学要从这里下手，啊，这样下手，哎，有点像了。能不能契入华严境界呢？不能。那怎能契？怎样契入呢？住于三昧十境中，这就契入了。啊，住于三昧十境中，而广度一切众生。净宗与华严的关系最为密切啊！净宗学会成立之初，我们提出行门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是修学净土、智求往生，决定要遵守的。念念不忘，行行不离。你这叫真修净土，啊，你是真正的在学佛、做佛的弟子啊。五个科目里面，第一个科目就是三福，啊，净业三福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无论在什么场合，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要懂这个道理。他为什么不跟我和呢？他没有学佛他还在迷而不觉啊，邪而不正啊，染而不净啊。我们今天学佛了。化行皈依了，做佛的弟子了，

三皈依，佛就是传授我们觉真经啊。三皈叫范邪三皈呀、啊，觉真经对面是邪呀、啊，啊，迷邪染呐、啊。我们从迷邪染反过来依觉真经啊，啊，依觉真经。哪有不合合的道理呢？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啊，这是我们处众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啊，能够遵守六合，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啊。僧团决定为诸佛护念呐、啊。龙天善神拥护啊！你在家里头，你一家四个人能够修六合敬，你家庭就是僧团，你这个家庭就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啊，我们求佛菩萨保佑是要用行动来祈求啊，不是口头上，口头上不算数啊，要用行动啊，这个行动就是三福六合。第三个科目三虚戒定慧三学，这个是佛法总纲领啊。第四个科目是六度，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五个科目啊。六度最后般若波罗蜜展开，就具足方便愿力智波罗蜜啊，就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啊，这个是净宗学人行门所依的啊，这个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这里面包括了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啊，然后这个样子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得生啊，真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失的。啊，没有行门不行啊！啊，如果没有行门，心行不相应，即使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二十万声佛号。能不能完成呢？不能啊。古大德说得好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啊。啊，你的心不相符。你的行为不相符。口念佛有什么用呢？
一定要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这个人上上品往生啊。言是佛言，这个就是说法度生嘛。底下一手机就赞叹了啊，所以此地赞度生是赞叹菩萨的宏愿啊。我们在这首偈里面看见菩萨不分彼此决定是清净平等的啊，没有分此处他方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乡啊，我要度这些众生，那个地方是别人国家啊，与我不相干的，我为什么要度他了？那你就错了啊！这个地方是跟我同族的，那个地方是异族，跟我不同族的。这地方人都是信佛的，我们同一个信仰的，那些人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你看看普贤菩萨不分的普度众生大海贤济度啊，贤是通通啊，通通都慈悲救济啊，都度他们啊，这个度字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帮助协助啊，帮助他们断恶修善啊，这就是帮助他们不堕恶道啊。啊，再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那就是帮助他们转凡成圣。普贤菩萨还有一个特别法门啊，你看到幕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是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佛，真正不思议的法门啊。啊，密宗里头有极深成佛，华严跟净土里面也不例外啊。啊，而且华严净土里面成的佛是究竟圆满佛，真正不可思议啊！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度脱一切众生啊！记住，帮助一切众生，一定要善用四摄法。这目的才能达到啊！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个帮助众生、成就众生，

在事法里面讲，由近及远呢、也就是先帮助自己家亲眷属啊，然后再帮助邻里乡党啊，慢慢再扩大了，啊，扩大到虚空法界。这事法里都说，佛法里面呢，佛法也不例外，但是佛法另有个说法，佛法是缘成熟的人先度，缘没有成熟，帮助他成熟，那没有缘呢，没有缘跟他借法缘。这个通常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根熟，根熟就是缘成熟了。根熟啊，这一生一定要帮助他超越六道十法界，帮助他往生净土。根熟的。跟没有熟呢，没有熟就是他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那你以善巧方便把他的根呢增长。他对这个经宗信心呢若有若无。这个愿意愿呢不定，想生极乐世界，也想升天，又想到这个世间还不错，还不想离开，希望来生呢最好还能得人天福报，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所以你要帮助他，把他的善根呢，要不断向上提升。还有一等呢，没有善根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你很难劝导他。这个呢，给他种善根。完全不能接受，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虽然他不信不接受，他听进去了，这个已经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去了，也就是他心里头有这么一句佛号了，这个佛号就是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没有善根的人跟他种善根种子，这个善根种子见阿弥陀佛的像，闻阿弥陀佛的名，见相闻名呢，他就种了善根了，这都是度众生，他将来一定会得度，现在我给他种善根，这个善根将来会成熟，他今天为什么不能接受？是因为他有业障，慢慢的他这个业障消除，他善根就起作用了，就现行了，我们也不例外呀。我们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呐，人家劝我们，我们也不能接受，也不相信呐。为什么这一生相信了呢？这一生我们的业障消除一些了，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它起作用了。

我如是，别人也不例外嘛。所以没有善根的人，我们明了懂得，他跟我过去多生多劫以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舍弃他。所以早年我讲经教学，看到街头有一些年轻人穿的这个 T 恤前后印的那些花纹，都是妖魔鬼怪呀！我们看了很难过，这个不正常啊！我从这一点触动，所以我也做了不少，这些 T 恤。我把前后都印南无阿弥陀佛，现在也很流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衣服穿在身上造不造业呢？这个我们没有机会，我们的用意是为一切众生种阿弥陀佛的种子，我们穿出去，人家看了一眼，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有时候他还念一声，念一声呢，善根就现形了。比不念的时候那强得多啊。我们学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出家人更明显，穿的这个出家衣服，走到哪里去，人家都会有个佛的印象。哦，这是佛教。口里不说，心里头早有了。所以，穿这一身衣服，外面走一走，就给许许多多众生种了善根了。很不可思议啊！拿一串念珠念阿弥陀佛，念佛呢最好出声，为什么呢？让周边人都能听见。他听见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又看见了，又听见了，没有别的用意啊，希望这个佛种子加强啊，有力量啊，念念不忘啊，帮助众生，念念不忘嫉妒众生，用意在此地。那么现在我还看到有一些同学，他们这个衣服上啊，印的有佛像，绣的有佛像，有人就怀疑了，这是不是对佛不恭敬？对佛恭敬不恭敬，不在形式，是在心。假如我们把这个衣服上印了佛像啊，绣了佛像，认为这个很美观，那这是不恭敬。认为啊，我穿。

穿这个衣服啊，佛会保佑我。这也不是恭敬，不恭敬。如果我这样做，我是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能种善根，这个可以。啊，这是什么呢？这做广告啊，替佛宣传呐。啊，佛也会点头啊，也同意你这个做法了。这个世间人佛法的种子越多越好啊，人人都有善根种子，就会带给这个社会呀安定和平，啊，众生幸福啊！啊，所以看我们用什么心去做，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个度法？下面三首啊，六七八三首非常具体啊，请看经文。第六首，入于法界一切尘，其身无尽无差别，譬如虚空悉周遍，言说如来广大法。这首偈是赞叹普贤菩萨了，常言大法了。啊，演说，言是表演，说是解说，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用的方法就是教学吗？演说吗？他一生啊，日常生活做给我们看的，他那种生活方式显示出无贪无嗔无痴，啊，显示出诸佛菩萨三昧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清净平等，大慈大悲呀，都是做给我们看的，极不平的境界里面，他老人家平等，这个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若欲法界一切尘，因为一切尘中有法界，这叫无微不至啊！啊，其身无尽无差别，无尽是说他身的数量跟法界
一切微尘，微尘里面又现一切法界。这个无尽啊，是跟这个尘界相等的。这无尽啊，无差别呢？无差别是随类现身。在人法界现人法界的身，跟人法界没有差别。在天法界里面现天身，跟天法界没有差别。啊，在畜生法界里面现畜生身，跟畜生没有差别。在恶鬼法界现恶鬼身，跟恶鬼没有差别。无差别是这个意思啊，跟一切众生现同类身呐。譬如虚空悉周遍呐，这是用比喻，虚空周遍一切。啊，哪里没有虚空呢？普贤菩萨周遍法界，广度众生呢，他的身就像虚空一样，啊，无处不现呢，无处不在呀，啊。啊，现身做什么呢？现身目的在哪里呢？就最后这一句非常重要了。演说如来广大法，啊，如来广大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这是如来广大法，如来圆满法了，啊，如果我们就纲领上来讲，啊，那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要把十愿十波罗蜜表演出来，啊，我们今天讲做出样子来给众生看呐，啊。众生看了之后，一定有所感动，啊，感动之后他一定要来向你请教，啊，要来跟你学习，你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你看看众生一定有贪心呐，啊，贪爱五欲六尘，啊，我们中国世间人讲啊，七情五欲啊，啊，哪个众生不贪爱七情五欲呢？啊，菩萨做给他看。你们所贪爱的，啊，所舍不得的，哎，我能放下，啊，我能不施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常常跟我们讲，世间人贪财，啊，财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贪就能贪得到的，贪不到，你冤枉用了心，啊，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神，
啊，你得不到，所以佛才劝你不要有贪心。啊，怎样才能得财富呢？你要懂得修行啊。得财富是果报啊，啊，凡是得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佛讲了，你想发财，你要修财布施。啊，得财富是果，修财布施是因。啊，你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今天我们看世间有很多发大财的人，他发财不是偶然的，前世修财布施修的多啊，他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种的多嘛，他收成当然多，这一定的道理吗？我们晓得这个道理了，我也想发财，发的财比他还多啊，行不行呢？行。你多修财布施，你修的财布施超过他，将来你得的财富一定在他之上嘛。那么也许同学说了，我没有钱呢，我拿什么布施呢？啊，你们去看看了凡四训，现在了凡四训这个电视剧的光碟已经流通了，多看几遍你就觉悟了，你就知道修大财富，修圆满的财富啊，原来佛门当中讲修行论心不论事啊，如果论事，那贫穷人就不能种福了啊，只有富贵人才能种福，这个讲不通啊，天理讲不通啊。修佛的机缘人人平等，这是正法了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了凡先生举的例子啊，他说有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到寺庙里面去烧香，身上只有两文钱啊，他把两文钱拿来供养佛，寺庙里头这个主持老和尚看到了，看到这个女孩子非常虔诚啊，供养两文钱呢，老和尚给他回向啊，给他诵经回向，祝福他。后来这个女孩子进宫啊，做了王妃了，富贵起来了。有一次又经过这个寺庙，啊，想想从前年轻贫穷的时候在这里烧过香啊，这次做了王妃了啊，大富大贵了啊，带了1000两黄金啊，到寺庙里面来供佛啊，那个时摆的架子就很大了。方丈和尚看见了，吩咐小徒弟

啊，诵经给他回向，他觉得非常诧异，找老和尚，啊，多少年前我很贫穷的时候，我只布施2文钱，老和尚你亲自替我回向，今天我供养黄金1000两，你怎么叫小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就跟他说了，10002文钱呢，你心地真诚呐。我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啊。你今天供养黄金虽然多啊，你那个真诚心没有了。我徒弟给你回向足够了。所以，那个时候2文钱，他的福报是圆满的。现在供养黄金1000两，他的福报敌不过2文钱。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贫穷人可以修大福报。啊，大富大贵的人家未必能修大福报。啊，所以富贵不是生生世世富贵呀，贫穷不是生生世世贫穷啊。贫穷人会得来生得大富贵呀。大富贵人来生变成贫穷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享福不晓得修福，虽然做很多慈善事业，做好的好事，态度很傲慢，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如贫穷人所修的，这个就是天道啊。公平啊，所以你只要懂得用真诚心去修。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一定要晓得真诚。没有丝毫虚伪，真诚心、恭敬心，你得的福就大了。这一生当中没有智慧没有关系，多修法布施。我自己没有法，没有法不要紧啊，印经书布施啊，好啊。这现在都能做得到的。我没有能力做，我印一本。人家印经来赠送啊，我参加印一本。那个真诚心印一本两本，来生开大智慧。如果心底不真诚，布施再多，得福不多。得福是肯定的，得福不多啊。这个道理要细心去想，你就会想通了。为什么？几个为什么问下来，那个真诚心呢，与信德相应，信德那个果报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它还不是真的相应呢，接近呢，那个感的福报就很大了，但是一享福呢，它就迷惑了。所以我们怎么修布施啊，不要说1000两黄金，10000两黄金，1000万两黄金布施，实在讲都不及菩萨布施1文钱。为什么？他诚信。
也就是说，他布施，他用的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用这个心，那个福报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懂，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修心呐，修心一定要跟性体相应，一定要跟性德相应，那个福报就大了。事出世间最大的福报，转变业力效果最殊胜的是讲经，讲经用真诚的心讲经，不为名闻利养讲经，他才相应啊。如果讲经贪图名闻利养，要搞自己的知名度啊，要在社会上提升自己的地位，那就完了啊。那你讲经讲得很辛苦，讲一辈子，来生有没有福报？小福报啊，没什么大福报啊。这个是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老师常常劝导我们老师有智慧有经验啊。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70岁呀，我才32岁呀，31、32岁，他70岁呀。经验丰富啊，有学问，有智慧，有经验，一看到这个年轻人没福啊，没福报，不但没福报，短命啊，多病短命啊，老师对这个学生很爱护，他就劝他发心讲经啊，发心讲经啊，转业最快。我当年就是属于这一类学生呐，没有福报啊，又短命啊。老师劝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消业障。真的。有不思议的效果没有福报这学佛50年来，这讲经44年累积现在大家看到有一点福报我这一点福报完全是这一生当中学佛以后修的没有佛，学佛以前确确实实是一点福报都没有生活过得很苦为佛法为众生呐没有为自己自己什么都不想了吗？又没有福报，又没有寿命，还想什么呢？所以学佛以后只想念佛往生净土。我没有求长寿虽然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但是我学佛从来没有任何需求。

讲经说法我也没有需求，只是活一天干一天，因为我知道佛法好，经教殊胜，我得到这个利益，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我把佛法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义务，这是我的责任，没有丝毫需求，但是智慧、福报、寿命它还是现前，并不是说我没不求就没有了，不求还是圆满的得到。言说如来大法，第一功德了，第一桩好事啊！普贤菩萨落实在此地教导我们，请看《大众赞经》偈颂第七首。一切功德光明者，如云广大列殊胜，众生海中皆王意，说佛所行无等法。这个是赞叹说法的第二首，是赞叹普贤菩萨了，能说无等法啊。我们看经文，一切功德光明者，这一句是赞叹菩萨的智慧的能，没有智慧不能说法，没有功德也不能说法，功是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就是讲的断烦恼习气，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功。那德是什么呢？德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你才能得到啊。法身就是法性，法性所现的相就是法身，般若是智慧呀，法性本具的智慧，解脱是自在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我，常乐我净，这是德啊！佛法里面讲四净德，这个清净之德。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像前面讲的这个普贤菩萨住于三昧宝镜中，一切过度未成界，这是常啊，三昧是乐啊，
啊，自在是我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尘不染是净呐，所以你没有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功夫啊，立一切烦恼习气的功夫，你怎么能够得呢？这个得是自信的智慧德能的恢复，并不是你真的有所得啊，这个得是什么？是恢复本有，但是失掉了，哎，现在呢又得到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这一句我们不能够忽略啊，一切功德光明者我们要学，我们要修功啊，啊，你修行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但是这个德吧没有现前啊，这个德最明显的呢就是常乐我净啊，这个没有现前，自己一定要晓得我的功夫还不够啊，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了，这个四净德一定现前，四净德现前的时候，法身般若解脱你就得到了吗？啊，这才有能力像普贤菩萨一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呐！啊，如云广大力殊胜，这一句是赞叹，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智慧。啊，如云。云在经里面用的最多啊，用它来表法啊，代表什么意思呢？非有非无啊，云我们看它不能说它没有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是不是真有呢？你一靠近它就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啊，大家都乘过飞机啊，飞机飞到上空都突破了云层，云没有，云要有就有障碍啊，它没有障碍啊啊，所以佛用云代表非有非无，就是一切诸法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要说它无它相有，你说它有体无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云呐啊，用这个来赞叹普贤菩萨的智慧功德。所以普贤菩萨对于自己的功德智慧有没有分别执着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如云广大

中下根性都讲有自受用他受用，到高级的佛法给诸位说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华严经上没有自受用，全是他受用啊。这一点我们如果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没有自受用？没有啊。如果自受用的话，这物质生活应当过得相当富裕 啊。为什么一生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三衣一钵的生活，没有自受用？到你证得法身，换一句话说，设法界里面，设法界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到一真法界里面了，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这才真正令我们凡夫佩服赞叹啊！不为自己，为众生呐！为什么不为自己？他没有自己。设法界里面，佛菩萨有自己；一真法界里没有自己。一真法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四相四见通通都断尽了，都没有了，现身说法全是众生的感应道交，这个应纯是自然的啊，讲自然还没有办法说到真实处，所以佛经上有个名词叫法而如是啊，法而如是，法它就是这样的啊，连自然都说不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自然不自然呢？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设法界，真相都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众生海中皆妄矣啊，众生海是形容无量无边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夜夜微尘，夜夜毛孔，这里面有一切诸佛刹土众生普贤菩萨都到了也到我们这边了啊，不到我们这边，我们今天不得普贤菩萨的加持，这个经文句子我们看不懂啊，我们能看得懂，能看到里面

些意思出来，不是自己的能力啊，自己没有能力啊。普贤菩萨在加持啊，诸位在这里听，哎，也听得很欢喜。你为什么能听呢？你为什么会听懂呢？你为什么会欢喜呢？也是普贤菩萨的加持啊。普贤菩萨加持，你到底得到多少，那就看你自己的功夫了。啊，这个功夫啊，就是经中所讲的三自良，你的信、你的愿、你的行，与这个肯定成正比例。如果你信、愿、行的功夫深，你听的就比别人懂得多。啊，你要是讲经呢，你看的就比别人广，比别人深。啊，你信愿行的功夫浅，哎，你体会的也浅。啊，你体会到的范围呀也小。加持的力量啊。普贤菩萨的加持，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所以菩萨就有能力摄佛所行无等法。无等第一法了，没有能够跟他平等的了。这是称赞的法啊！如果克时而论呢？佛讲的话没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既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哪里又来了个无等法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等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能摄力甚，举二言故，能摄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道德殊胜，具足二言，这个二言就是智慧庄严，福德庄严。是从说法形象上来讲的。这个说法的人了不起啊，他的修持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啊。那么他所说的法，同样讲一部经，别人讲的没有他讲的那么圆满，没有他讲的那么透彻，他讲的这个那无等，从这一面讲的啊，这个意思也很好啊。第二个意思呢，所摄无等呢，是摄佛所行故啊。他所摄的是佛所行的，不是菩萨行的，不是声闻缘觉行的啊，是佛所行的。清凉这个解释也解释得挺好。总是把这个无等呢说出来了。其实我也有个意思。

啊，无等应当从众生根基上来说的。啊，这个法能够起一切众生的根基，哦，那这是无等。啊，这个法殊胜。如果这个法契机的范围越小，啊，自狭，这个法就不是第一法了。你想想，禅宗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他所戒淫的对象，就他教化的对象，是哪一种人呢？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的，跟他就没法子学，学不到东西，这个范围就小了。不普遍呐，于是，在一切法门里面，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就是一切诸佛的赞叹。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三根不昧，力顿全收啊！啊，上上根人行也收，下下根人也收。造作无逆十恶罪的人也收，这个不可思议呀！啊，所以他这个法门就广大了，啊，这个法门呢就变成第一了，啊，也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啊，不像六祖所讲的，一定要具足上上根。你跟他学，你才能够得度。啊，净宗法门下下根无逆十恶，临终生念都能往生。啊，所以这是在一切法门里头都找不到的。临终生念的往生，啊，往生大概呀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教修行，积功累德，啊，我们一般讲这是平常的通途的呀，啊，另外一种是非常特殊的，忏悔往生，他一生造作许许多多罪业，临终忏悔，啊，也能往生。啊，这都是在佛在经上讲的。啊，譬如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的二世圣王。杀父，囚禁他的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活僧，害释迦牟尼佛，无逆十恶，他通通做尽了。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
但是阿舍世王在临命终时后悔忏悔，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那个忏悔的心真诚恳切，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那在我们想，他往生品位大概一定不高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呐！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中国谚语所谓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呐！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不要论他过去的，要论他现在的，他现在是真正的好人。于是我们对于世间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不敢轻视，不敢轻慢，也许他将来临命终时忏悔求生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还高过我，我还不如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在经教里常常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一个人过去做再多的坏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再恶的人不能够讨厌他，不能够憎恨他。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我们应当依教奉行呐。六道凡夫里头，绝大多数是不定性的。与他生活环境有关系。他跟好人在一起，他就学好了；他跟恶人在一起，他就变坏了。所以教育重要啊！诸佛菩萨明了，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都是示现从事于教学的这个行业。释迦牟尼佛如是，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也如是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有教无类呀。不分彼此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只要肯学，只要肯亲近他老人家，平等。

慈悲接待啊，绝对不分富贵贫贱啊，一律平等看待啊，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啊，什么都不分呐、啊，啊，平等的教导啊，平等的爱护。这才显示出大德大智啊。那么说佛所行无等法啊，要克就本经而论，这就是普贤菩萨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等法了、啊、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啊、十地菩萨初后不离念佛，我们这才明白了啊！我学佛最初对净土法门实在讲没兴趣啊，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啊，也跟一般人的知见一样，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啊，怎么会学这个法门？啊，知识分子学大经大论呢，学华严经啊。啊，往年华严我也讲过一段时期，啊，讲了十几年了，没有讲圆满呢。八十华严讲了一半，四十华严也讲了一半，啊，有两种华严呢，同时都讲，啊，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一天，啊，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啊，代表。华严经修行的是善财童子啊，这个我知道啊。哎，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结果仔细一查经啊，这三个人都是修念佛法门，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这一下就愣住了啊！平常对这个法门疏忽了。没有想到这个法门这么殊胜，啊，看到所有的这些佛菩萨全都修这个法门，《十地平》里面看到，啊，十地菩萨初是初地呀，后是等觉啊，从初地到等觉，通通修念佛法门。这就是说明，在华藏会上，这个三贤位啊，摄住、摄行、摄回向，并不完全修净土，啊，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但是登了地呢？通通都修念佛法门了，啊，为什么？登地呀，智慧也大开呀，啊，对于哪一切法门当中，哪一个法门是最容易成就，

最快速的成就，最稳当的成就，他们明白了，全都选的净土法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太殊胜了。我从教下回过头来归净土，最主要的《华严经》啊，引导我。我从华严入净土啊，真的是普贤菩萨度我的。如果过去没有那个17年的时间讲华严，我对于净土，是尊重，我不会发心修这个法门。实现他的修这个法门，是从《华严经》里面看到法门殊胜，这无等法了。再看下面这一首，第八首，为度众生于界海，普贤圣贤皆修习，言一切法如大云，其音广大密不闻。这一首偈是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宣说无量法门。前面这个无等法可以说是净土法门，特别提出来，但是还有不少人对净土不能接受的，这些人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还是要照顾啊。众生喜欢什么法门，就教他什么法门。所以佛法有84000法门，有无量法门。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学那么多呢？是为度众生的，不是为度自己的。为度自己一门就可以了，为度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机感不相同，所以要度一切众生，那你一定要学一切法门，但是这个事情不难，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一个法门得到了，门门都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门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一门呢见性呢，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明心见性。这一见性，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也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没成佛啊。他这一品无明断尽了，正究竟果位，
无量无边的法门，圆满通达了。啊，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自己了，唯独众生于界海。众生迷惑颠倒，堕落在三途六道九法界，不能觉悟啊！啊，证得究竟圆满果位的佛菩萨，这个时候法。无尽的大慈大悲，来帮助这些众生，普贤圣心皆修习。啊，普贤菩萨殊胜的大行，在哪里呢？就在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十大愿王是这一部经所说的大行的总纲领。这个大行里面十愿，每一愿都具足十波罗蜜，而且呢，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劫一切，一切皆一，一法不能够缺失的，缺少一法，它这一愿就不圆满。普贤为什么叫圣贤？夜夜行中具足一切行门，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通通修习啊！唯有真修，修成就了，才有能力表演，才有能力解说。这帮助一切众生呢，也一切法如大云。如大云这个比喻跟前面讲的一样。就不说了，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演一切法，演说演这里头没有说这个字，因为他这个地方寄诵啊，他受文字的限制啊，他要整齐，每一句一定是七个字啊，但是下面这一句呢，意思就补出来了，其音广大弥不完。他要不说，哪来的音呢？演是表演，是做出来给众生看呐。要做出布施，要做出持戒，要做出忍辱，要做出。精进，这个是十波罗蜜，还要表演礼敬，表演称赞，

表演广修供养，表演忏悔业障，都得要做出来给人看呐、啊，绝不是空口说说而已呀、啊，那个不行啊。

菩萨行门，法门就是讲纲领，再多佛常讲啊，一个布施通通都包括了。布施里面分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通常讲菩萨行呢，都讲六度六波罗蜜，这是菩萨行的六大纲领。我们也可以说菩萨修行的六个科目，第一个就是布施。为什么说布施能够包括一切呢？持戒、忍辱这两条是属于无为布施。你持戒了，比如说你持戒的人，你持五戒，五戒有不偷盗，我们世俗人常讲啊，财不可露白，怕人家抢劫，我现在财露白了，被你看见了不要紧，他不偷盗，我很放心，一丝毫恐怖都没有，这就叫无微不施啊。忍辱譬如我们在言语态度上不谨慎得罪某个人了，那个人是持无戒的是修行人他是修六度的，我得罪他，他不会怪我，他修忍辱波罗蜜的，这都叫无微不施啊。精进、禅定、般若，这三种是属于法布施。你们想想看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到最后归纳到最后是一门，这一门就是布施。从布施里面开出六条，叫六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里面又开出这个四条变成十波罗蜜。十波罗蜜一归纳，布施一条啊。布施对自己是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对别人呢是共。

养啊，尽心尽力，广修供养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有真诚心，恭敬心。平等心、清净心，这个布施就是供养。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今天这个社会大众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在哪里呢？佛法里面，布施佛法了，是世出世间的第一等的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布施佛法，在古时候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讲经，一个是吟诵经书。从前只有这两个方法了，现在方法多了。现在你看，有录音带，有录像带，有光碟，还有网络。有卫星电视。现在方法比从前多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能用这些方法，尽心尽力去做，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但是这样布施佛法，用讲经这个方法来布施方法，里面有最重要的因，你真修行你不修不行你修了，你才能言言才能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什么呢？吟诵这个经书供养佛像造佛菩萨形象。给一些人结缘供养，吟诵经书。那么像现在呢，我自己不能讲经，由法师讲经，那个录像带、录音带、光碟，我们尽自己一点点力量，以真诚心来流通也一样。这个真实功德。果报都不可思议，因为你做这些，你还是要用钱呢。你用钱是发布施，但是你这个钱呢，是印的是经书，做的是光碟那这个东西这是法，所以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一次完成，不可思议现在人呢，苦是很苦啊。但是修复的这个机会比从前人多，修真实福报，果德也比从前人超胜。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我们今天在此地。
建这么一个小小的佛堂。但是这个佛堂里头有一个摄影棚，我们有网路，这个佛堂产生的效果比什么样大的寺院还要殊胜，再大的寺院你没有办法把佛法送到全世界，不能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里呀，我们今天能做到啊。所以这个道场多大呢？净虚空遍法界，真的是此地所讲的言一切法如大云。地方虽小，那个效果非常殊胜，其音广大弥不闻，发音呐、现在不但有音，还有像，还有文字，真真是广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恩维，你还记得小时候校外教学坐游览车，途中遇到了事故那一次吗？

我当然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车子左右晃动，大家惊慌尖叫，但隐约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观世音。

0: 户户观石音，这句话是由宋朝流传到现在，至今超过了1000年，在华人的世界里，甚至整个亚洲，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话，也鲜少人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据传，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阔及所有，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只要能虔诚向观世音菩萨发出讯号，菩萨就能及时寻声而来，使之离苦得乐。那因此人们又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然而为什么在东方世界里百姓会对观世音菩萨特别亲近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成为根植半个亚洲的重要信仰？这个系列影片我们将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
1: 我记得那一次有惊无险，正是菩萨保佑。据说观世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我阿妈说他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书上说印度婆罗门教里的马头明王才是他真正的前身，还有人说他是曾经的西明国妙庄国王的三公主妙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2: 我想了解他。
3: 桃园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乡，过去也称为观音庄。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乘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
1: 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3: 这是甘泉寺，150多年的历史，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瞻拜，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称为石观音，而后建寺奉祀。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几经当地乡绅募款修缮，改名为甘泉寺。随着皈依信仰人数的增加，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地方称为石观音街，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1920年，日本政府实行州厅制度，删除石字，定名观音庄，之后改名为观音乡。

0: 们时常见到三尊大佛伫立在大殿中央，分别是中间的阿弥陀佛，以及左右两旁的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经提到，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胁侍的两尊菩萨，一名大势至菩萨，另一名则是观世音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1: 没错，我的理解，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并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2: 难道观世音菩萨会随着任何场景

0: 性与心意，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
1: 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在普门品中，描述观世音菩萨具有33种化身，也有一部分的经典因为它具有千百亿化身。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本身即是佛，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其号观音佛，或号正法明如来。因是过去佛，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难道他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
2: 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他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乞丐，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有缘的众生。

0: 寻声救苦，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自在。Om Mani Padme Hum。
1: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2: 观世音菩萨在日本文化中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唐世宗的世字而有了这样的简称。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书作里，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后汉时代的译作里看到观音的字样。印度梵文佛典里的观世音是这样写的，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有情，意思是以闻声救苦，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随着经典的传播，不同译师翻译有不同的名号，观音、观世音、光世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等，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也是古佛再来。
0: 悲华经云，过去散提蓝戒，善持节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汝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足见菩萨的名号确实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
1: 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大菩萨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又有一个名字叫燃索，也称之为千光眼。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菩萨都能察其音声予以救度。

0: 这位有不可思议威灵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就已经成佛了，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乃在以观世音菩萨示现于人天之间。
1: 原来他们说，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在生命终了时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0: 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来的期盼吗？
1: 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就是你吗？
2: 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轮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世现，令脱流转超出尘。
3: 佛教式教育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乾隆以前佛教还是式教育，之后慢慢就变质了，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近代来看，有传统的佛教，有宗教的佛教，也出现学术的佛教，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佛教哲学、佛教历史或者佛教与社会等等，变成了学术的知识。传统的佛教呢，它结合解行二门，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也不少学者自己重视行门，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那此外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好像开连锁店一样。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所以有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之后再次见面。

同修，今天呢，我们讲几首诗，就中国文化来说，我们中国是自古以来呀，叫做礼乐之邦，礼呢是。也讲究礼让，乐呢是讲这个和谐。那这个礼乐啊，待人呢、啊，那么这是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了，就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精神。再讲到中国文化呢，最重要的是叫我们学做圣人。学做圣人从哪里学呢？就从礼乐啊，这上面学。那么礼乐。

退休的圆满的时候，就成就圣人了。所以过去，在那个还没有学校之前呢，一般私塾的教育，从儿童开始，就读诗的。儿童们那时候读本呢，有《三字经》，有《千字文》，这一类的。在诗方面呢，儿童们读的诗啊，就有那种叫做神童诗，神就是神仙的那个神，童是儿童的童，有神童诗，又有千家诗，那么就是。儿童啊，都是那个时候都是读的。那么从儿童受教育开始，就读诗，一直到成人那么这个诗啊，是一直在那里念的。那么今天呢，跟各位共同研读这几首诗呢，是我们台中莲社的导师雪庐老人。那么雪庐老人呢是，姓李，赵钱孙李的李，他老人家的字啊。名字是我们做学生呢不敢称呼，他的"资"呢是两个字，就是丙南两个字，丙是加一丙，火字边加一丙丁的丙，南就是南方的南，这个"资"啊，我们做学生呢一般也不敢称呼，就称呼雪庐。成了雪庐老人。他老人家是山东人，在几十年前，到台湾来，雪庐老人呢，是可以说，老人家是生在清朝。从清朝到民国时代，是就儒家的学问来讲，是纯儒，纯粹的儒学。再呢，由儒学后来，这个学习佛法，这个佛家的学术，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对儒学、佛法，两者都能够圆融的，得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后来到台湾来以后，就是儒学、佛法同时啊，在那里弘扬。那么，除了儒学佛法以外，最重要的，他老人家就是在诗的这方面呢，教育，在来台湾以前，那么在内地啊，老人家作诗作了已经很多了，到台湾来以后啊，继续作了很多诗。现在搜集在，《雪庐全集》里面呢，做的是有上下两大册，他老人家做这个诗啊，可以说，诗里边就有儒家的这个讲的这个道，以及佛法的。
这个道都在这。

其中，就把这个求学圣人的这个这些学说啊，都用这个诗的一种艺术，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他老人家的诗啊，一方面是欣赏诗的美感，一方面借助这个美感呢，就是学了道了。这个诗呢，今天寻他老人家的诗啊，叫做《学路时选读》。学路诗是有古体诗，有近体诗。古体诗就是，那个题材呀，这个句子诗句比较多，有无言的，有七言的，那很多了。近体诗呢是唐朝人呢，唐氏也特别的一个题材。唐人呢也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那么学路老人呢，这个诗里面呢有古体诗，有近体诗。因为古体诗啊很长，在这里讲的起来呀、要费的时间很长，所以在这里面呢，今天只选近体诗。唐朝的近体诗啊，是有无言的，有七言的。无言是5个字一句，七言是7个字一句。无论是五言诗是七言诗，又分为绝句跟律诗2种。那个绝句呢是4句，那么律诗啊就是8句。今天在这里选的呀，有绝句，也有律诗。开始这3首诗，这是七言绝句，题目是《丁巳重九应邀登高三首》。

丁巳年是1977年，就这个民国的年岁来讲，就民国66年，重九就是农历9月9日，九就是9月9日啊，叫重九，在中国过去啊，一般诗人呢，每一逢重九啊，都要登高。为什么叫重九呢？九这个字啊，就代表阳数。《易经》里边呢，有两个数目字啊，代表阴阳的。六是代表阴，九代表阳。那么，农历9月9日是两个九，叫重九，也叫重阳。重阳节早起的时候啊，是因为这一天呢，要登高，避难的意思，登高啊。这个有一个典故的，这就不必说了。早起是登高避难的意思，避一个灾难。到后来的演变呢，一般这个文人呢，就拿重九登高啊，做这个有这个文雅的这个机会。变成这样一个节日，所以重九登高呢，是一个在内地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学路老人到台湾来以后，就在这一年呢，丁巳这一年，遇到重九这一天了。硬要引到朋友来邀请登高，登高就登到山上去，去欣赏风景了。有三首，第三首呢是七言绝句。那现在我们就看了。第一，岁时无干由谁能？况在他乡老四僧，好友来邀山上去，出言占卜喜同登。作诗的人，先想到，雪路老人是家乡在山东济南，山东济南呢，那时候，在这个过去，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那么他由家乡到了重庆，后来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家乡没有很久，那么又到台湾来，那么可以说，老人家这一生啊，在家乡的时间都少。在外面呢，时间长，尤其是在台湾，那，做这个诗的时候啊，是66年了，他老人。

家38年来的，那么66年呢，也将近，在那个时候也将近30年了，所以感想很多，那么因此开头就讲啊，岁时五感呢，逢一个重要的岁就是过年的时候，时呢过的这个一年当中有很多佳节，像这个重阳节了，这就是时啊。那么遇到这个岁时的时候啊，你说在外面做客，不在自己的家乡，你说他没有感想，是有谁能够管得到啊？一个在外面做客的人呢，一个旅客啊，那个唐朝诗人王维曾经说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是人人皆有的。你说无感，不想念家乡啊，这是谁也不能够这个无感，这是第一句。况在他乡是老四省，何况在他乡，上面这一句啊，是就在一般，就是在本乡来讲，就是在本地方，在家乡啊，遇到这个重九啊，也会有感想的。何况在他乡，在他乡就是在，不在自己本乡了，在他乡还不算，年纪又老了，这时候许多老人38年这个春天到台湾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是60岁了。38年、48年、58年，60、70了，80岁了，80岁，这个再加到66年，70、80多了。80多岁了，所以老，在他乡啊，年纪老。四省好像是个出家人，为什么叫四省呢？僧是出家了，没有家了，是一个人呢。学工啊，70、80岁，在台湾呢是一个人，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呢，在重庆，后来到台湾呢也是一个人，那叫四省，年纪又老，又是单独的一个人，那就是老四省。这就是王维所讲的，独在异乡为异客啊，一个人在异乡，在他乡为异客，那么学工在台湾也是啊，跟一般的旅客不同，一般的旅客那时候，你比如说到台湾来的人也不少啊，有的是带着家眷到台湾来的，

有的没有带家眷呢，到台湾来以后又结了婚的，那么学贡不是如此，始终是一个人，所以在他况，何况又是在他乡，又是年老，还是一个人，这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在他乡的一个做客的一个况位，况是一个状况，自己的这个所体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味道，在这里说出来了。下面呢，这个一转。好友来要山上去啊，好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啊，来邀约了，邀约什么呢？一起登山去，到山上去。山上去就是啊，登高了，这就印度上面重有登高这个题目了。出言占卜喜通灯，出言占卜，这就啊，把这个第二句、第一句一起连照应上去了，这个诗啊。绝句虽然是四句诗，第一句开始呢，那时候学宫啊讲啊，第一句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个雁来峰啊，好像是哪来的，不知道。第二句呢是那个这个放风灯啊，那么到最后就是啊打小钟了，一打就鸣了。那么在好友来要山上去啊，就是照应呢，虽是无感，有谁能？自己在这个有感想，正好啊，有朋友来邀，那个出言呢就照应第二句，尽力找第一。这个好友来邀他登山，远的呢就是，他乡老师生，一直到第一句，出言从哪来的？出言是他乡老师生。一直是这个颜色在那发愁，占坡呢，就是来朋友来邀约了，邀约登山了，喜通灯，既然有老朋友来邀约了，就是欢欢喜喜的呀。一同登高，那么这个这一句占卜，占卜啊，你要注意看看，就是逢重九登高这一天呢，这一天是。平常就是很粗了，重有。

有这一天呢，更会出去。遇到好友来邀约的时候，哎，这是扑眼了，扑什么呀？扑着出演。扑着出演呢，从反面来讲，今天这个重九遇到好友来邀约的时候啊，出演可以扑，暂时扑。如果没有好友来邀约登高的话，这出演又占坡也办不到。是第一首诗，是，就是，写他的这个遇到重九这一天有感想，感在哪里呢？就是第二句。第二句是在他乡老四声，这个是特殊的啊，这个感呢，这种特殊的感，哎，这三句一转，四句就是起承转合，那么到最后一合。一合照这一天呢，也是登高，这个时候占卜。没有登高，没有朋友来邀约的时候啊，这个出烟一直在那里，没办法来卜。这是第一首。第二首呢，名流西岐一超群，山水当头。当前却论文，等是渔人情不思，试问酒意共饮云。名流西岐，名流就是自古到这个学者老人那个时候。重九登高啊，这是雅集呀、啊，登高雅集的时候，这个不是普通人，这是这个诗文，都、就是有名的啊，这一流的，可是。名流有名流的习气，这个习气就一般人来讲，习气，那也有些好，有些不好。可是就名流的习气来讲啊，一超群呢，跟一般人的习气不同的呀，何以兼得呢？下一句就说。山水当前一论文呐，登高登在山上，山上，大概是山上也有水，山川嘛，有山就有水呀，就是登山临水。那么登高遇见这个山水当前。山水呀，中国古诗这个画画的话，山水画是一般传统的画家了最偏爱画的山水。山水造的这个境界呀，是最能够引人入胜。所以在这里讲这个，当前眼见呢。登上高山临水，却论文，这个登高啊，所谓这个习气一超群什么呢？重九登高的这些文人，

血流老人当然也自己在内。在这里啊，论文不是纯粹在那里欣赏山水，普通人呢，登上这个山水，看看山的，看看水的这个风景，那么这些重就登高的这些文人呢，就借着登山欣赏这个山水的时候啊，去论文大家就是来作诗作文呢，那个登是玉人，寝不思啊，登是相等的、同等的，一般的登山临水、欣赏山水的风景啊，这也是拿这个山水来娱乐的，山水以山水是供人娱乐的，这个论文也是登高作诗作文呢，也是娱乐的性质啊。可是，论文与登山的欣赏山水虽然是同等的，到山上欣赏山水的风景，也好啊。可是，在登高作诗作文的时候，或者在这谈论诗文的时候，这个特别这个清啊，这个清净啊，这个清字代表这个诗人的文人的这气质啊，他的修养。心里那一股这个，那是清流的，不思，那么不与一般的这个，这个登山欣赏风景呢，不完全相同，所以清不思。那么不思在哪里呢？后面讲，十魂九意共氤氲。失魂就是魂，就失情，就情感的情。十情九意，共氤氲，在9月9这一天登高啊，又登高又饮酒，也什么饮的这个菊花酒，这在汉朝啊那些皇宫里边，那些侍女们在重九这一天呢，都是登高这个。饮这个菊花酒，好像这个是可以呀，享受，长寿，有这么一个风俗。这里是讲文人雅士登上这个山，一登山的时候，重九这一天呢，感想很多啊，所以又是由诗情引发出来了。又饮的这个菊花酒，以这个诗情酒意啊，共同氤氲出来了。氤氲这两个字，就是《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过，天地氤氲呐，

万物化春。那么，这是讲天地因缘，因缘这个，这个天地的这个气呀、啊，天地阴阳二气呀、啊，因缘就是互相这个合起来圆融合起来的一股元气，使得万物啊在天地中啊那样欣欣向荣的这个生长。这里讲这个吸气潮春，就是潮春的吸气。潮春吸气呀、啊，就是在这个借着山水，讨论诗文以及作诗文这种啊，一种这个清静的这种这个这种气氛呢，是以诗有酒啊，就像天地那种的气氛呢，那个共同结合而成的，缔造而成的，成了这一种啊。这个超群的一种清气，这种清气呀、啊，在过去讲的这个山水之间的剑气，这种剑气呀、啊，在天地之间哪里找得到啊？在山水之间才找得到。这个山水之间，特别在重九这一天，加上文人。诗人在这里论文，有更加的一种这个，使这个剑气啊更轻了。那么这是第二首诗，第三首诗：秋山夹色入霞辉，大帽无声黄叶飞。稍待东南新月松。菊花从一踏云归。秋山，这是重九嘛？9月9日是秋天了。秋山有夹色。陶渊明曾经讲：“春秋都夹色啊。春天山上是，有夹色，秋山、秋天山上也有这个夹色。那么这个，入霞辉，秋山夹色，什么叫秋山夹色？在大陆上啊。到秋天是一片那个秋山红叶啊，秋山红叶是片山的这个那个是欣赏最好的景致。这种这个夹色呢，入霞辉。到这个太阳偏西，有太阳要落山了，会是阳光。秋山这样的夹色啊，快要到傍晚的时候了。大帽无声黄叶飞呀、啊，除了这个枫叶是枫树叶是红色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树叶啊，树叶的时候落的，这个落的这个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呀、啊，轻飘飘的落下来呀、啊，没有声音，这种没有。

深印那种黄叶子飞下来的时候，飞到这个登山的这些诗人呢戴的帽子上面，打帽，打帽这个打字啊，有一种这个给那个黄叶一种赋给他一个人性化，好像一个人呢，哎，打这个头上这个帽子，哎，打帽就落在帽子上面。这个从树上落无声的这个黄叶落在这个落在这个帽子上面呢，从帽子上再飞下来，就是写这个傍晚的秋山这个晚景了。稍带东南弦月松，弦月什么呢？这是上弦月，9月9日，9月9日还是上弦月啊？那么这是从东南方起来，这个太阳下辉，太阳快要落山，还没有落山。这里所讲稍待，等到太阳要落山，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在东南方这边呢。上弦月又起来了，上弦月起来的时候啊，有那个月光来送登高的人下山。如果说是这个太阳下山了，月亮还没上来，那就会看不见了。

诗人们呢，这个有句话，菊花从里踏云归。陶渊明是最欣赏菊花的，菊花就代表一个诗人的气质，因为在春秋这个天气已经很寒了，其他的花、树叶子啊都已经凋零了，花也没有了，有菊花在这里，所以在菊花丛里踏云归，踏云归是高山游云。那么这个三首诗啊，是连章体。第一诗，应邀啊登山，这个破了出关了。第二首呢，就是正在登上山了，登上山那种这个欣赏山水的风景，又加上登山的这些跟好友们在一起谈论诗文，又作诗文，这一股一种这个亲疏之气呀，这个比平常的这个天地之间、山水之间的间隙呀更亲，就只在山上那些这个娱乐的那种情与景。第三呢，那就是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太阳，已经又下灰呀，从西边快要没有了。这就表示啊，由于登高那种欣赏风景那样好，流连忘返，这个忘记啊，趁早回下山，一直到了这个看这个秋山夹色，看到是入了霞晖呀，这个太阳已经是在西边，已经是西边山上已经是沉下去了。一沉下去啊，想想这个怎么下去呢？稍待会啊，东南方那边那个月色又起来了，有这个月色可以照，大家一同下山。所以三首诗这个连章体呀，有它的这个一贯的这个章法那么三首诗。第一首是《时征韵》，第二首啊是《十二闻韵》，第三首是《五闱韵》。这个作诗啊，要讲这个押韵的，讲平仄，讲押韵，讲这个章法。对每一首诗的章法呢，都有起承转合，起这一句，就是，从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呀？非常难，但是起了这一句啊，第二句就要承受开头的那一句，不能断了。到了第三句就一转，你看这第一首，好友来邀的时候，这就一转，整个一大转。第四句啊就是和，这一个就把它
前面整个的和。

起来。那么后面两首也都是这样，这个章法非常这个严谨。那么这个时间到了，就三首诗讲到这里，是要读吟诵，寓吟诵啊，它的这个味道，这个寓，这个体验出来。那么讲只能把这个章法，这大概这个字面的意思讲出来，真正的里面诗的这个情境啊，要多念，然后才能够体验出来。那么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37集。苟合非意而动，背离而行。从这一句到44，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讲的大我。感应篇全文里面，无非是劝善止恶，劝善的文字少，止恶的文字多。他的用意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正如佛在《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白法明门里面为我们显示善法只有11个，恶法有26，由此可知荀子所谓性恶不是没有道理。那么这个性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善恶都说不上，所以孔夫子说的性跟孟子、荀子讲的性不一样。孔子讲本性，

所以说性相近啊，这个一切众生的根本性都很接近。而在佛法里面说的本性是一，不是二啊，那个意思更深。习相远，孟子荀子讲的性是习性，习性这逐渐远离了本性啊，这个相着远离了本性啊。佛法里面讲的迷失了本性啊，是习性迷失了本性。这个一迷就不晓得回头啊，是迷而不返呐、啊，不知道回头，不回头啊，就愈迷愈深啊。你看，从佛法界，这十法界，十法界从佛法界啊，到菩萨圆觉声闻啊，到六道，一直到三途。越迷越深啊，真的是一世不如一世，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啊，一世不如一世。所以劳累诸佛菩萨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教化众生啊，根性利的，与佛菩萨有缘的，听到劝告，容易觉悟，肯回头，啊，这个就是所谓得度了。啊，缘分浅的，遇不到佛菩萨，那就没法子。遇到佛菩萨，听佛菩萨的教诲，不能够深信，不能够奉行，虽然依旧造业堕落，但是阿赖耶里面总算种了善根了，只是善根薄弱，烦恼习气强大。这个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还是要长期轮转。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很幸运能够信受奉行，要知道，那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闻法累积的善根。这一生起作用，起作用就得度。啊，诸佛菩萨慈悲，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昨天李会长告诉我，前两天有一位老居士。这个老居士60多岁，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啊，他也有病，病也很重。啊，告诉李居士，他要往生。啊，这个请李居士替他办后事。李居士说：“我26号要到中国去。”那你要往生一定在这个之前呢，我才能替你办事啊。你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我就帮不上忙了。他说好啊，他讲的是昨天啊，他讲的昨天的日期，昨天是20号是啊，昨天20号啊，他说下午5点钟往生
是前几天给他说的，昨天下午五点钟一分一秒都不差，哎，他就走了。李居士答应替他办后事，那算后事办好，就25号才办圆满，26号他到中国去。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过去也遇到好几次，不但预知时至，可以提前走，也可以延后走。佛法里面讲的生死自在，他可以提前，可以延后，想哪一天走就哪一天走，这就是生死自在。念佛堂念佛的老太太，诸位要知道，这叫根熟的众生，他真正成就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所以我也常说，道场殊胜，念佛堂殊胜，殊胜不在人多，在真正往生的多少人，这个叫殊胜。我们看西方确执，就明妙行菩萨他们那一帮人在一块共修，只有12个人，12个人都往生，你说这多殊胜？这殊胜处要从这个地方看，人多是热闹，那是什么殊胜呢？那么念佛何以能往生？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如理如法的修学，正是古大德所说的万修万人去，都是事实真相。凡是修行不能去的，是你对这个世界有所留恋，也就是所谓是放不下这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我们每天在读诵大乘，一定要了解，这个世间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当真，只有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是真实的，下定决心，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了，就是无量光了。昨天往生的这位老居士，他没有往生之前，在念佛堂念佛绕佛的时候，就是无量光寿啊！往生是活着往生，不是死着往生啊！这个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掉了，换一个身体，换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经上给我们讲，自摸真金色身啊，相好光明跟佛完全相同，西方世界
平等世界。

这个才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假的放在心上干什么？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断恶修善是学佛的根本，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在讲习当中也特别强调，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上善，我说过，心善、意善、行善。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的恶意。我们具备这种条件，念佛才能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许许多多念佛人，一生念佛，最后不能往生，占大多数啊。往年我在台中，李炳老常给我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两三人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现在这个原因我们晓得了，念佛念得好，也非常勇猛精进，持戒精严，依旧不能往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心善、意善、行善没有达到标准。顺境里面还有贪爱，逆境里头还有嗔恚。这个不能往生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什么时候恶念，什么时候恶行，尤其要清楚。恶断尽了，就是善。所以此地讲恶报讲得多，分量多过善报一倍都不止。几乎我们从分量上去看，讲善报只有讲到这个分量只有四分之一，讲恶报有四分之三。第一句，这是总说，苟合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
他说：“自此至死以即止，降言为我招祸之事。”二句总摄提纲，这个两句是总纲。柱子里头说得好，动说动者蒙于心，行者见于事。动就是起心动念，这是卧心，这是卧意。背离而行呢，是卧行。跟三善完全相反。非意而动，意是义理，这一个字里面前身的标准很多，大乘的标准这个义理就是信德，凡是不合于信德的念头，这个就是义卧心卧。信德的标准高啊，菩萨的标准，我们以坛经做比喻来说，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只要有一物就错了。所以禅宗念佛一生漱口漱三天都漱不干净，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嘛，哪来的佛呢？你看看，连念佛都是过失啊！心里动个念头，动佛了，都错了了，何况其余啊？那么我们再问，好，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啊，一样也不想了。对不对呢？不对，还是错误啊！什么错误呢？你落在无明里头啊！你要真的什么都不想了，你将来到哪里去？升到无想天去，无想天是外道天的，所以你说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也错了，那到底怎么办？祖师大德常常到这个关节就不说话了，你自己去参吧。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大乘小乘，

记住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定慧等学。有定没有慧，就堕无明；有慧没有定，就堕妄想。无明妄想两边都不住，这是定慧等学，也叫佛慧双修。样样明了是慧，如如不动是定啊。如如不动的时候啊，就样样明了的时候，样样明了的时候，如如不动之时，真功夫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他总没有妨碍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大经常讲寂寂心心，心心寂寂，寂就是如如不动，心就是清清楚楚。所以那个生活是生活在定慧之中，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境界高，我们初学决定达不到。达不到呢，那这个义的标准我们就往下降啊，降到最低的标准。我常常劝大家随顺佛陀教诲，这个就是义，是我们现前的程度。我们依无量寿经，依感应篇，感应篇可以依靠的，虽然不是佛经，印祖提倡的，他里面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汇编所注解的里头就有自尽其意，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成就我们善心、善意、善行，所以起心动念呢，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我这个思想，佛允不允许我？如果佛在经上不允许我这样想，不允许我起这个念，这个念头赶快就要放下。佛在经上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净宗法门，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只有待业往生，我们才能做到啊！待业往生，佛教我们只持名号，所以禅真的，我们连边都摸不到。那个境界太高了，我们是从有到空啊，人家是从空到有啊，我们今天是从
这个方法是从有到空。佛教我们念佛，佛教我们忆佛，忆就是想佛，我们天天想佛。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光明，想佛的存心，想佛的行义。想多了啊，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了。发愿求生呢，就能得生。如果违背佛的教诲，违背信德的行为，这是大惑。我们平常讲啊，这是过失。《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讲是大惑，这两句是大惑的根源，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两句话看听起来，还挺温和的，责备我们的意思太深太深。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两句实在讲还有重要的意思，我们明天再接着说。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挖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

0: 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

0: 不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

0: 也泰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喜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喜友们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了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喜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喜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喜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喜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敏，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0: 师父请开示。
1: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

诈伪，攻讦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幼，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辞，会时为人，
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

五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

变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长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

0: 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人家知道走来，我还坚决的说

0: 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宫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 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

0: 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都上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意。

0: 直念去。
1: 你那成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仙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把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这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这。
2: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40岁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2: 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连
2: 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4: 了，太冷
1: 了，太冷了，搁那开庭来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病老老些，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食物的，喝水咽大时候咽小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放这人，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2: 没什么的。

0: 监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有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累累。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我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换。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就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说再喝，
2: 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3: 一般的
2: 来个随缘，
1: 然后就随缘，这两开，这两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不？
1: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0: 那个是放油了，还是年子做事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照

0: 都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我的
1: 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老死
3: 老死，
1: 老死不死。 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
1: 嗯，
4: 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6: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老天爷。
4: 十老天爷。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直啊，这直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5: 又是那种又。
3: 不要指手画脚。
5: 刚才是
1: 这么说。
3: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5: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

0: 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了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0: 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 掏出来都。

0: 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

0: 个师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呢，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啊，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啊，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啊，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啊。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分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分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分段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分段生死，它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啊，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 意思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湄中佛的世界都有这个视图。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梵圣同居土。梵圣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它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它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但是下面呢你以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比如说方便有一土的阿罗汉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他认识我们他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讲这个阿罗汉他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它还是有层次的阿罗汉上去呢同样是小圣这个辟支佛就是圆觉他也住方便有余土还有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佛就是四圣法界的菩萨跟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在天台中讲叫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也住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圣法界它没有六道了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那么四圣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那么我们念这个中翁国师三十系念中翁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弘明超二死这个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其他的法门呢先了分段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 那么最特殊的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度。啊，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啊，都要断见思烦恼，啊，破无明，啊，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了，那常寂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啊，就近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啊，但信愿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那个受用享受，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

烦恼没断啊，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啊，小乘呢虚陀洹果啊，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啊，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啊，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啊，不要说虚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他这个神通能力啊，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啊，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啊，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啊，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嗯，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啊，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他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啊，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啊，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圣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 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那他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啊，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
这个孙

悟空这个72变呐、啊，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啊，那个阿罗汉呐、啊，啊，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叶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啊。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了那个宴席啊，我那个桌呢，就几十桌、100桌啊，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啊，放个条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进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供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啊，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国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它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讲小圣啊，那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啊，但是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

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一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啊，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91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啊，91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得阿罗汉果啦，那你想一想啊，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我听说都还有人呐。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呐，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相啊，或者讲相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相罗汉子，就是向着阿罗汉子，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阿那含是三果。断欲界烦恼尽，欲界的烦恼啊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副，啊，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它这个欲界六品副断了，啊，证斯陀含就是恶果，啊，若。须陀洹啊，须陀洹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谦讲是第一后心，具足8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正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的88死。这个死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死呢，就是止死的意思啊。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止死，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这个88死呢，止死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

那么异界呢？这个表解里面呢、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异界。那么异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谛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异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辨、邪、见、戒。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怀疑什么呢？圣教，就是佛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啊，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啊。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啊，见解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佛说错了。这个身当中没有我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会生病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这个当中有我认为这个是我这个是叫身见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两边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见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人什么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他就不相信了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呢，他是偏在常见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再投胎还是来做人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那个牛死了之后呢他还是做牛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他认为呢他是固定的这个叫常见所以过去在台湾有一些干坏事的去杀人那么抢劫了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那在20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如果死了经过49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但问题

第一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20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呀、啊，啊，去观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界都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界，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了赚钱了，那我们去做的未必赚钱，那可能要亏了老本了。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的很赚钱了，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哎，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非果即果，啊，这个
不是这个结果呢？

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取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因就像种子，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所谓因缘果报。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缘拼命加也没有用。有了因，有了种子，加上这个缘，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结果你就有报了，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境取见，借境取见就是非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有修这个法门的，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那个一条牛死的，升到天道去了；一条狗死的，升到天道去了；看到那一只鸡死了，那只鸡也升天了。于是乎，他认为，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那么他就去想了，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狗吃大便呢、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不是那个因。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时节因缘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先收成嘛？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堕到畜生道去了，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也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

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决定的。啊，不是学牛吃草啦，啊，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啊，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戒禁起戒，他也持那个戒啊。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禁起戒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界界见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即是一样，也是七十。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十，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十是八十。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时，啊，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死啊，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啊。欲界呢还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啊，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啊。那么即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识七识啊，这是色界。无色界呢啊，苦集灭道同色界啊，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啊，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识。那么小圣呢，圣人呐，正须陀洹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识见惑了。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来讲呢，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须陀洹了啊，这个须陀洹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须陀洹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啊，这个挖这个地，啊，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啊，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那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须陀洹。

啊，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尽惑尽，乃至向须陀洹啊，是第一后心啊。这个表姐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尽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姐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智啊，八忍跟八智的，它这个智还缺少一分啊，所以它是修行啊，向这个须陀洹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须陀洹向着须陀洹这个果位了啊，那么它缺少一分智啊，缺少一分啊，那么这一分。在具足啊，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识的见惑，就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啊，证得小圣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啊，这个是妄语。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啊，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啊，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姐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啊，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啊、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啦 啊或者他得到二禅啦 啊或者他已经三禅啦、啊、四禅啦 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呐、啊，啊，打这个妄语。若得啊，四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了。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习出习也的安那、啊、有的经典、啊、翻作安那般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班那念啊，这个安那班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数呼吸的啊，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么数入习或者数出习啊，只能数一种，不能同时两种啊，不能呼也数，吸也数啊，你只能数呼。啊，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

你就数一，啊，呼第二口气数二，啊，从一数到十，啊，周而复始，啊，一直数，心定在啊这个数息上，啊，或者呢数禄息。

0: 污秽的，啊，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呢，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啊，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啊，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啊，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这样啊就错了，啊，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啊，所以只能修，啊，不能说我得到了，啊，不能这么说，啊，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啊，不要着那个相，啊，像证西陀梵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啊，我证得西陀梵了，啊，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啊，他真的证西陀梵了，啊，乃至证四果罗汉，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啊都看过，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那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西陀梵。啊，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那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啊，说这个我，哦，这个天人啊，都来到我这里呀，啊，给我恭敬供养啊，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妇鬼，啊，这个主妇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主妇一样，啊，主妇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主妇鬼。皮色蛇啊，先讲啖精气鬼，啊，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鸠盘图啊，翻译做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啊，先可畏鬼。啊，就是你能看到呢，啊，非常恐怖畏惧的，啊，会吃人的，啊，来到我所，啊，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毁。啊，如果跟大家讲啊，这些呢，这个鬼神啊，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都犯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啊，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这个句子有省略啊，

从前面句子看起来呢，我们应当知道啊，那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念法啊：诸佛世尊，知一切众生业海清净之不可思议啊，那这句子就完整了。往下呢，每一句都是这个意思。他把诸佛世尊这个清净智省略掉了。世界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一定要具足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够把烦恼障所智障断掉，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没有真实智慧，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我们生活在世间，许许多多的疑惑，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得满意的解释啊！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慧。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数量是那么多，境界是那么样的深广、微细、重重无尽啊！世界如此，我们这个人生也如此。人生的复杂啊，身心的复杂，跟大宇宙啊无量无边啊，完全相等。所以每一句后面说不可思议啊，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这第二句，知众生业海九法界众生，九法界的差别从哪里来的呢？是在说我们讲九法界是归哪无量无边的法界，归哪为这九大类啊？每一类里头的境界差别悬殊都很大，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众生业力变现，众生行业不相同啊，于是境界当然不一样。众生所造的业有共业有别业，啊，共业里面有不共业，啊，不共业里面有共业，这个里头很复杂了。那么这一句就是讲众生果报类别的等差。业呢，就是讲

善恶业也很多啊，归纳起来，佛在经上常说的，总不外善恶染尽。啊，染尽是一对，染业里面又有善业，有恶业，啊，还有无忌业。啊，清凉说，从此别义呢，关中开为两句。啊，因果虽殊啊，同是所化众生。啊，故此即问，并于至众啊，合并为业。啊，在这一句里头，我们不能不注意，造业。啊，一通常我们跟四连起来，啊，四业正在造作的时候，这个叫做四。啊，你做什么四？四造完之后，它的果报就是业。结果就是业。啊，最普遍的啊，换一句话是，业呀是四的成集。啊，是四的结果。啊，学生在学校念书，你看他平常功课的练习都叫做作业。啊，他在正在学习的时候是四，学习完了之后的成绩，成绩就是业。啊，课程学完了，这个课程结业，这个也结束了。结业了啊！小学念六年念完了叫毕业啊，那个六年所造作的那是四啊，最后的啊这个结果啊成绩拿到了，他毕业了。佛法里面常讲啊，众生为果啊，菩萨为因呐。啊，业报现前了，你怕害怕没有用处啊，你必须要承受啊，啊，你不能够逃避，逃不了的。啊，谚语里头说得很好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啊，业力在牵引着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平常言语造作，要小心，要谨慎，决定不能造恶业。不要以为啊，起心动念呢，动个恶念没有关系啊，动个恶念都有果报。

地藏经上说得好啊，阎浮提众生，就讲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个话细细去想想，说得并不过分呐、啊，真的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说无不是罪呢？啊，罪哪有那么多呢？念头起来，只要想自己就是罪。啊，为什么？这个只有佛知道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起心动念想自己，增长我执，增长法执，我执法执，佛教我们要破啊，要把它放弃呀。这两种执着都具足，而且不断的还在增长，你天天养它吗？你不肯离开它吗？这两种执着造成了三途六道啊，三途六道啊，是罪恶的果报。啊，我们天天在造因，你想不受这个果报，哪有这个道理？啊，唯有佛看得清楚，佛看得明白，啊，佛能说得出来。啊，佛告诉我们，我执破了。啊，烦恼放下了，我执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啊，证阿罗汉果了。啊，法执破了，分别没有了，你就超越四圣法界。所以佛才讲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学佛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大难大难。啊，真正觉悟的人，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只为别人想啊，只为社会想。我在前面说过啊，啊，你今天做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好像不算大，这个事情好像时间也不要很长，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影响的时间有多长？这个里头论功过。如果是正面的影响，你有功啊；负面的影响，你有过啊。啊，从前祭祖是帝王的事情啊，是地方官员的事情。啊，每一家清明冬至啊，都有各个族姓祭祀的活动，这是孝道的。

落实啊！现在社会没有了，我们佛教徒要做，不能把孝道断绝了。为什么？佛道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就没有佛道。 也就没有四道了，孝道、四道、佛道，如果在这个时间断绝了，这个社会不得了啊！什么样的灾难都来了，那真正叫世界末日啊！所以，我们佛弟子要大力提倡。 今天讲到业嘛，我们要知道应当造什么样的业，这是善业。善业怎样能变成净业呢？三轮体空就是净业。第一个，造作的时候。 不执着我能造作，不能执着我。如果执着我能造作，你们想想看，增长我执啊！无我相啊，无我相不是没有这个相了。 相还是有啊，事还是有啊，心理上不要执着，心里头清净，所以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就对了，我一天到晚很认真拼命在做，心里清净，痕迹都不住，那么这就是无我相了。 不执着我能造作。第二呢，不执着所造的事业，再好的事业也不放在心上，但是一定要做，认真努力去做，决定不放在心上，心里头干干净净，若无其事。第三。 我们造作为一切众生，不要执着为一切众生的相，照着是为一切众生相，你又做了相了，这叫三轮体空，简单的讲，不执着我能做，不执着我做的事，不执着我为他做。 你的心多清净，这样才好，这样才干净，这样才真正是。

再看下面一句，第三句，知一切法界安立还智，不可思议。这个就是世界的总称。或者是清凉大师讲化教化众生的方法，教化众生的仪式啊，为安立是摄人方便规则等等啊，这个意思

就很深很广了。一切法界，法界就是世界，世界的总称。称法界比称世界意思要广，啊，意思要圆满。安离确实圣贤的教化了，啊，学记里面告诉我，一个人在世间造大事业，这个大事业是什么呢？建立一个国家。现在讲呢，建立一个政权，啊，成立一个国家了。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如何安立？圣人教人呐，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你这个国家案例建立了，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人民啊，国民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真叫无量功德了啊！你造的是真正大福报啊！如果你懂得三轮体空，这个大福报就能够帮助你做佛做主啊，你真的做佛去了啊！慈禧太后称佛老佛爷，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懂得三轮体空，佛经上讲，以十善业道治国君民。这个国家领导人在从前讲，这个国王啊，这个帝王菩萨化身呐，啊，他在这个地方修菩萨道啊，行菩萨行啊，功德圆满，他成正究竟佛果。我们不晓得，不能不知道啊！教学就是案例，教学有教学一套的方法啊，有教学的设施啊。那么在从前，一定要学校啊，要有教学的场所。释迦牟尼佛，我们在今天上看到，虽然当时没有校舍，他有园林啊，在那个时候，园林也不是私有的，旷野，你看他老人在家在灵鹫山。教学很多年了，啊，灵鹫山现在有很多人到印度啊去朝圣，都去看过，荒山

住在哪里呢？住在树下，树下一宿啊。上课呢，大家草地上席地而坐，那个时候没有书本。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佛为你解答。你看看《华严经》这不是吗？ 普贤菩萨为大家讲什么？因为大家提了40个问题，普贤菩萨现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给他解答。古时候啊，老师教学跟大家上课，就是这种形式啊。 那么到后来，这个物质环境不断的在进步，有了房舍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在中国孔老夫子教学也有一个讲堂，有个教室，那么佛教在这个唐朝中叶的时候。 形成了丛林，丛林那就是完全上轨道、有组织的大学了。那么它的组织跟现在的学校几乎是相同的，名称不一样，志趣完全相等。 丛林的主席方丈就是校长啊，下面分3个部门，现在讲呢，教务、训导总务分3个部门，古时候丛林也分着3个部门，教务呢称作首座，首座和尚是管教务的，维诺。 是管训导的，建院是管总务的，所以丛林里面首座和尚就是现在学校称之为教务长，维诺呢训导长，建院呢总务长，名称不一样，职权完全相同。 这上制度啊，制度就是安利呀，有了制度，大家就安了，有规矩上轨道了，课程的编排，佛经从汉朝不断的翻译，到唐朝时候，可以说是。 重要的经典呢，全都翻出来了，中国翻经到南宋，南宋翻的经已经很少了，不多了，大概在隋唐时代的时候，现在这个大藏经已经，就具有规模了，经典这么多。 古大的确确实实很用心呐，就这个佛讲经的内容的性质，把它分类，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华严、般若、方等。 法华、涅槃、小乘的、居士，这就等于说什么？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怎么编排呀？以后就是中国佛教里面呢形成了宗派。
这个宗派呢，就好像这个大学里面的学院啊，学系啊，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呢，你样样都学啊。那怎么办？我们在里面学一部分就行啊，等于说是科系。一个大学许许多多科系，你不可能全部读完呢，我学一个科系啊，有的人学两个科系三个科系啊，他可以拿到三个学位啊。我们在美国看到有很多同学啊，年轻啊，有这个能力啊，拿两个硕士，甚至拿两个博士、三个博士啊，这都有啊。至少呢，拿一个啊。佛教就分科了，分成许多科目啊。形成了十个宗派啊，每一个宗派像一个学院啊，宗下面又分派，那个派呢就好像系了啊。我们现在学校里面院学院底下有分学系啊，一个学院往往有十几个学系、二十几个学系。这些都是属于安利呀，啊，这个安利用现在的话就是有组织，啊，有规矩，有条不紊呐，不乱了，有秩序啊。啊，整个社会。无论哪一个行业，啊，都有规矩，都有条理，啊，整个社会和谐，啊，行业不同，我们所学的科系不同，彼此能够合作。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啊，每一个学习每一个行业都必要啊，都不能缺少啊，啊，缺少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某些事情就感觉到不方便了。啊，样样俱全，我们的生活便利啊，世间人多，族群多啊，有些文化不相同啊，生活方式不一样啊，啊，嗜好不一样啊。因此各个行业都要具备啊，这个社会才完美。大放光佛华严，佛华严是个比喻啊，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花花园嘛，这个大花园里面所有一切花草树木的品种通通齐全，没有缺少一样，这个花园才叫庄严呐。所以本经的经题那个梵文的原文翻下来是杂花庄严。

0: 杂话就是很多，什么都有啊！啊，梵经的人把杂字去掉了，留了花。啊，庄严呢，庄字斜掉了，留个言，就变成华严经了。啊，应当称是杂话庄严经。啊，大放光佛，啊，大放光佛陀，啊，佛陀杂话庄严经。 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属于感力啊，感力要智慧啊。前面讲了清净智慧啊，你才有方法感力。你没有智慧，如果凭感情用事，设立许多什么机构。 时间不久就出问题了，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问题真叫层出不穷，啊，你要问什么原因？没有教啊，教学为先呢，他把教学疏忽了。 也就是说，教育没有办法啊。那现在学校很多啊，学校教育啊偏了，它不是全面发展啊，它偏了，偏在科技，偏在经贸啊，偏在这上面啊，伦理道德人文疏忽了。 这个东西不教了，像鸟两个翅膀，只有一个，那个翅膀没有了，啊，飞几下掉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教育的根本是伦理道德了，伦理道德是教你做人。 人在接受科学技术的教育，他能够为社会大众造福啊！为什么他不为自己啊？伦理道德要是失掉了，人自私自利啊！他没有科技呀，还好一点；有了科技的时候，尽量去整别人。
1: 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决定是损人利己。他干这个，今天社会的动乱，没有别的，就是这个。你们注意想想，对不对？为了自己利益，置人于死活，在所不顾。 这还得了吗？啊，这世界末日啊！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什么用意？我发现呢，他老人家。 针对现在这个众生错误思想来对治的，《了凡四训》，你要真正看明白了、看懂了，你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害人是真正害自己呀！啊，你得到那一点的利益了，都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没有的，你绝对得不到。 何苦害人呢？何苦用不正当的手段呢？啊，大错特错啊！啊，《了凡四训》要大力的提。

让人明了，啊，一个人一生在世间，确确实实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你能得多少财富，命里定；你能活多大岁数，也是命里定的。啊，真的是一生皆是命啊！ 半点不由人呐！啊，但是佛法给你讲，命运有，但是命运不是一成不变，啊，命运从哪里来的呢？是自己造作的，啊，前世造作善恶业因呐，这一生得的。 吉凶祸福的果报啊！啊，贫富贵贱的果报啊！自作自受啊！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可以改呀！啊，我从今天之后，我积善积德，我断一切恶。 你的命运就改了嘛！啊，还是念念想占别人的便宜，想怎样怎么欺负别人、整别人，你是损你的福报，啊，折你的寿数，通通做错了啊，还自以为聪明。 这些因素全都是教育啊，所以办教育的教育要全面发展啊，应当怎么样做呢？小学生呢要着重德育教育啊，中国古时候这样做法的啊，科学技术的教育从什么时候学呢？ 从高中学、高中大学，啊，小学到初中啊，要着重在伦理道德人文的教学。如果这个教育家能有这个理念，社会有救了。啊，品德的修养啊。 年年越小越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界安理呀，我们真的有无尽的感慨啊！不能不佩服佛菩萨啊，古圣先贤他们真的高明啊，他们。 懂得了，啊，再看看现代人，真正是可怜可悯。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我们接着看世界成就品经文第一，世界海十问的第四句看起啊，接着前面看，说一切无边佛海智不可思议，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呢都读到了。每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佛刹啊，刹土啊，这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读到的世界范围呀很大啊，像前面跟诸位说过的，它是一个很庞大的星系啊，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那是个很小的世界啊。昨天我们也概略地算了一算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才是一个佛世界啊，至少都有这么大啊。那个更大的呢，那比这个要大很多倍啊，我们简直是没有法子想象的。每一个世界呢，都有一尊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所以教化众生的这些诸佛如来数量啊，没有边际啊，谁能知呢？佛能知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说的，佛何以能知？佛已经断尽两种烦恼啊，断尽两种执着，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佛断了，断尽了啊，分别执着，佛完全没有了。对于事出世间法啊，这个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所以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能知啊。啊，我们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切无边佛海，这个智是清净智，不可思议啊，烦恼不尽啊，不断尽呢，那就难了啊。这个事出世间法很复杂了。

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修行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短时间的事情。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菩萨所说的这个事情，都是经历无量劫啊！别人要无量劫才能修成，我们要是在短时间修成，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像我们现在在学校读书，啊，你一看到某一个人，哎，上学了，啊，上研究所了，啊，过了半年呢，哎，他毕业了，啊，他博士学位拿到了。哎呀，很难得了啊！这个半年他就拿到了。你没有看到他这个半年以前也是天天在读书啊。他那个博士读了好几年呢，你看到是最后这一个学期啊，前面几个学期你没看到啊，你就以为这很容易拿到吧？啊，他博士念博士班之前，他念硕士又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呢。再往前面去，你看他念大学、念中学、念小学，哦，那个时间很长很长啊。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是看他这一段的时间。看这个学期，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看到有的修行人，哎，这一生正果了，啊，最明显的，啊，像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啊，我们看慧能大师修行正果。好像很容易吧？偶然的一个机缘，听一个居士在念《金刚经》，啊，他站在墙外窗口里面，啊，很冷静的在听人家念经。他就觉悟了，啊，听得很欢喜呀，他就进门向这个居士请教：“你念的是什么？”啊，人家说他这是《金刚经》，啊，他就问他：“你这个应该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晓得，我们看到慧能大师这个情形呢，就像看那个念博士班呢，快要毕业了，啊，最后的那个学期，哎呦，好容易就成就了。你不知道他过去多生多劫之前，他是怎么学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像慧能大师一样啊，是不是最后的一个学期

即使像善导大师所说，总在于语言不同。善导大师说的没错，是语言啊，不是讲的音啊。雷劫修行呢，是讲因呢。这一生当中遇的缘，关系当然大。慧能大师纵然是雷劫修行，就差最后这个学期了，马上就要成就了。如果遇不到缘，他还是不能开悟啊，还是一个普通的凡夫啊，遇到缘，遇到这个张居士念《金刚经》，看他根性不错，介绍他到黄梅去参访五祖，缘殊胜。总在语言不同，如果没有这个机缘，他纵然参访其他的这个法师，没有这样高明的老师，他的成就也有限。所以任何一个人从凡夫地修行的成菩萨成佛，绝非偶然啊！确确实实多生累劫我们是凡夫，自己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认识自己，不是再来人呐，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怎么知道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呢？只要细心观察，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有，真有，而且还有很大的力量，它起作用啊！看到别人的荣誉的利益，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嫉妒嗔恚的习气没断呐！如果还有念头想障碍，还想去破坏，你的恶业没有断呐！这些地方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贪嗔痴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没有离开五欲六尘，那自己就晓得是真正是凡夫一个。学佛那就得老老实实的学，也在语言不同，遇到好的老师，真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这个同参道友啊，常常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互相检测勉励，这叫同参道友啊。遇到好的修学环境，你的修学就很容易进步了。如果你遇到的是恶缘，纵有善根，不免退转呐。缘重要啊。这个要知道，缘谚语常说，可遇不可求啊，这是真的。遇到了，你立刻就要抓住，稍纵即逝。很容易失掉，失掉之后再想找回来难了。我们今天是一般人讲机会，佛法讲缘，机会要认识，机会要抓住。我们才能够成就。认识是真的，是你有智慧。你不会呀，轻易动摇了信心。那么这个是讲到佛这一条。佛是能教化的这个好老师，好的善知识啊。真正认识，那是诸佛如来。我们在这个里头要知道怎么学法。下面一句呢，这是佛所教化的众生。第四句能教啊，第五句所教，入一切欲解根海智，不可思议。如是其如。真正了解真正了解
一切众生的根性，爱好，哦，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一切众生无量无边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差别难知啊！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佛知道，你要不知道，你就不能教化他。佛菩萨教化众生，切机切理啊，机就是这里讲的根性爱好啊，他所喜欢的根性爱好是多生多劫习气啊，习气里头有善有恶，善的习气、恶的习气都要晓得啊。学习也有习气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学这个法门。这一生遇到了会生欢喜心，而且学起来呀很容易啊，不感觉的陌生，这就好学了。如果跟过去生中所修学的不一样，那你接触会感觉得很生疏，学起来很艰难，你对它没有兴趣啊。这一桩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小朋友学习功课啊，这个好几种功课，哎，他有喜欢的，他有讨厌的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去细心体会，如果你常读佛经呢，你就用佛经来印证。啊，你会发现确实众生根于不同啊，我们世间人有讲的是所谓的是天才啊。什么叫天才呢？啊，天才天赋啊，禀赋与生俱来的根欲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学的啊。以慧能为例子啊，过去生中决定是多生多劫学习般若。所以《般若经》对他最契机了，生生世世
我们讲啊，印象深刻。佛法里面讲呢，阿赖耶里面呢，般若种子熏修的

力量特别强啊！他一接触就大彻大悟啊！其他的法门呢？过去生中熏习的时间少，种子就比较弱，那开悟就难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自己在许许多多经教法门里面，确实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各个宗派摆在你面前，你看看哪个宗派的法门你欢喜，你就知道过去生中啊，你曾经修过，实实在在说，每一个学佛的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曾经学习过的法门不少。那哪个法门你最喜欢？确实有。自己不是不知道啊，自己真喜欢的，真爱好的。这个道理我们总是要懂得啊，众生根性嗜欲如何帮助他、诱导他解决这个问题？请接着看下面第六句：一念普知，一切三世智，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一念普知，一切三世这个不可以疏忽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为我们提示，这个就是所应之事佛跟众生是凭感应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什么时候来应呢？一念普知啊。一切三世，这个不可思议啊！一切三世怎么个讲法呢？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再加上个一切，用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就稍稍能够理解了。就现实我们这个世间来讲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地区都有时差，

严格的说，科学家把地球假设为假设有经度、纬度。经度360度每一度的时差都不一样。这一度里头有60分每一分的时差都不相同。但是我们不能那样算，那样算就太麻烦了。所以把这个一个地球分为24个时区，昼夜嘛24小时，分作24个时区。虽然一个时区里头有时差，那个时差不太大，不太明显。这都从方便说认真说的话就是，这个360度，每一度60分，每一分分里头还有秒，时差各个不相同这从地球上说。不同维次空间里面，那个三世差别就更大了在地球上，我们现在讲时差我们今天现在此地是5点20分。那么在美国呢？我们这个地方是过去还是未来呢？我们的过去可能是我们的现在可能是别人那一边的过去，也可以说是另一边的未来。这个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常识了，有这个知识了。这里与交通的边界比如从中国飞到美国飞到美国的时候，今天飞到美国还是今天但实际上的时候呢，在中国这边呢，已经是第二天。但在美国还是同一天。甚至于时间的时候呢，又提前2个小时了，或者延后几个小时了。这是现在我们旅行已经很清楚、很明了了。一切三世我们就不难懂了。何况这个空间跟时间不是定法是个抽象概念最重要的一念普知普是普遍，一个都不漏不管你是讲现在或者过去或者未来现在过去未来同时这个意思你能懂吗就在我们地球上就是同时
我们香港这里是5点钟，日本给我们这里是加一这个有1个小时的时差，他们是6点钟啊，5点钟跟6点钟同时，你懂不懂啊？啊，香港的5点钟跟日本的6点钟同时，啊，跟澳洲的8点钟同时，啊，澳洲跟日本又有1个小时时差，同时。一念普知一切三世啊！啊，你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啊。但是这一句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感应不舍时节因缘。最重要的是讲这个，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佛来帮助他，绝对不舍时节因缘啊，这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啊。没有正德法身呢，没有开般若智慧，还是需要佛菩萨来教导他。那么教化的时节因缘就非常重要了。他什么时候来？全凭感应呐！啊，我们很希望佛菩萨来度我们，佛菩萨为什么不来？你这个心有障碍，这麻烦在此地。你障碍没有破除啊，佛菩萨没有法子印啊。那再跟你讲真话呢，真话是佛菩萨有印，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你求佛菩萨，佛菩萨真来了，你感觉不到，你有业障啊！啊，这是跟你讲真话了。你业障不消除啊，印就不能够明显的现前啊。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应当努力。从忏除业障下手，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4个科目啊，啊，忏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了。所以他有时间因缘。这个里面情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这是真正的学问呐！啊，怎样？才能够认识机会呢？才能掌握机会呢？这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从原理、原则上说，本经经文就如是啊。

总的来说，一定要断烦恼障，要断所执障。你才有这个智慧，清净智啊！每一句里头啊，如果我们要是照前面这个完整的句子，是第一句啊，诸佛世尊，一念普知一切三世清净智，不可思议。那个清净是每一句都关注你，前面都有诸佛世尊啊，他们能啊，我们不消除业障怎么能呢？啊，不消除业障不能啊！啊，消除业障，那你就不能不持戒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啊！你一定先要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觉悟了，你要知之后啊，要改啊，决定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日常过日子、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还随顺自己这个烦恼习气，你造业呀，那个不得了啊！啊，不可以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最严重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呐！啊，这怎么得了呢？啊，这个与道业完全相违背啊，自私自利不放下，贪嗔痴慢不放下，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都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一定要清楚啊，我们生生世世那个冤亲债主太多了，我每一天修集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们还债啊。在先前一定要做到无贪无嗔无痴，培养自己的三善根，自己这个身体还在，还没离开世间，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协助众生啊，那个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呐。底下一句讲到啊，一切如来无量愿海啊，那个愿就是佛菩的项目无量无边，凡是利益社会众生事情缘成熟了都要做啊，不能不做啊。做不到，缘没成熟，缘没有成熟要有心，不能没有这个心，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有时候真的有心愿，事情做不好，障碍很多，这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连全教菩萨资格还不够啊！虽然得佛力加。

他吃还是障碍重重。在菩提道上，修行过程当中，逐渐呢，明白了，不是明白别的，对自己明白了，慢慢的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好处很多，知道自己这条路要怎么走法，也知道前途是很艰难的，但是什么样艰难呢，都会突破。只要你的善心、善念不变，你的清净心不变，一定会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啊，你都会突破。最重要的，你要认识机会。要把握机会，不要把机会错过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时间到了，我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接着吧，我们看第七句啊，显示一切如来无量愿海啊，清净之不可思议啊。虽没有清净，那清净的意思都是灌下来的。愿力实在讲呢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啊，人不立志啊，一生就无所成就。学佛你看祖师大德许多著述里头都教导我们，修行最重要的立愿为先啊！啊，你没有愿，你怎么能成就？啊，你有多大的愿，你就有多大的成就。啊，所以愿力与你的成就啊，决定是成正比例的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学佛，所以没有成就啊。第一个因素在哪里呢？他没有愿。啊，稍稍留意就能观察得到啊。啊，很多人到佛堂来拜佛，你问他你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学佛啊，求保平安，求升官发财，他这个愿就这么大了，他怎么能成就呢？六足慧能一个人与众不同啊，啊，五祖忍和尚问他，你来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到这边来？我为作佛而来的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拜五祖啊，目的是要作佛的，这个口气太大了啊！你们哪一位，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学佛是为什么？有几个人学佛是为作佛而来学佛的？啊，这个真的修行要道啊，立志为先呐、啊！啊，在佛法讲立愿呐、啊，发愿呐、啊，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愿望要做佛，你怎么能做得了佛呢？啊，当然做不了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你没有做佛的心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做别的，是去做佛的呀！啊，真正有做佛的心，那念佛肯定往生。为什么呢？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嘛，你去做佛嘛。你要做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都不需要啊！啊，西方世界是需要来做佛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有没有这个心愿？这个地方是讲一切如来无量的宏愿，这个愿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称信大愿，为现身说法，变化之因呢。
为什么？他修行做佛，做了佛之后，为什么又不辞辛劳？无有尽期，永恒的，在无量无边世界，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这是为什么？诚信的大愿。这个道理很难体会呀，很不容易懂啊。我们只有在真正这个爱护儿女的父母身上体会到那么一点点啊，现在这个社会很少见了，古时候的社会啊，父母对于

儿女之爱是永恒的。啊，子女无论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做母亲的，啊，日夜牵挂了，啊，孝顺的儿女无论在哪个地方，思念父母，这个地方所讲的愿，一切如来无量愿海，清凉大师解得好，称信大愿，啊，称信的本愿，这个愿是你本来有的。啊，父母爱子女，子女怀念父母，天然的。啊，这个是信德了。祝福如来。化身菩萨祖师大德的实现，慈悲到了基础，啊，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模仿，啊，要向他学习，啊，现代人的话说要向他看齐，他们的愿叫称信，啊，称信什么呢？只为众生，不为自己，这称信。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希望，啊，能给一切众生最殊胜的利益。经上常讲的饶益众生，饶是最丰富的，最丰饶的这个利益，无条件的，决定没有需求一点点回报的帮助众生的，布施给众生，供养众生，啊，谁能做到呢？诸佛如来做到了，诸佛如来不断的在做，啊，这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看到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家人，菩萨戒经里面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一切祝福做到了，啊，化身菩萨做到了，跟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称信本愿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真正善知识啊，他都有个悲愿的，都真的想帮助人，啊，方方面面无量的大愿啊，大愿决定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连成佛的愿望都没有，啊，到时候他自然就成佛了，啊，有个成佛的愿望，你还是有私心啊，还夹杂了，哎，我一切为到我想成佛，

就是这一念私心，也把你的功德呢折损。一味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

愿力发觉出来啊！啊，这个发觉没有别的，你真的把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了。我们常常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把这三个关系搞清楚了，现在这个两品经里头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啊？整个华严经前面跟诸位报告啊，讲的就是宇宙啊，这是气世界，有情众生世界，就是生命诸佛菩萨啊，知正觉世界，就讲这么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搞清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学佛学华严学什么，这你就明白了啊！我们想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华严经就是这个过程。请接着看第八句，示现一切佛神变海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应机作用，神变无妨。事出世间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什么叫有机呢？啊，这个机，生机，意思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健康的啊，不是有病态的啊，是健康的，是活活泼泼的。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啊，是活活泼泼的啊，是健康的啊。宇宙不要说宇宙了，我们讲地球，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是均衡的，是健康的啊！如果我们破坏地球生态环境，使地球这个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了，它就不健康了，它就生病了。宇宙亦复如是啊！啊，中国古人常讲啊，穷则变，变则通啊。穷是什么呢？不通了。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血脉啊，不通了，出了障碍了。人与人之间往来要通啊，常常不往来不通了，不通麻烦就来了，互相猜疑，越猜越模，到最后变成冤家对头了，都是不通造成的灾害啊。从我们自己一生到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宇宙，你要问灾害从哪里起来？不通啊！佛的能力了不起，你看看这个地方啊，神变，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的，应机作用。神变无妨。

帮啊，他的能力就是帮助你通啊。他自己本身通了，事事无碍。你要是不通呢，我们常讲啊，处处成障，你所接触的全是障碍。经教是我们全身的血脉，全宇宙的血脉了，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是一副药啊，帮助我们通啊，通全身血脉，通整个宇宙的血脉。我这个比喻，如果你能听得懂，我相信你会点头啊，你会肯定啊，你会同意我的说法。啊，那么我们读这一句，就要学佛的神通变化。一切诸佛神通变化是我们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我们今天的神通变化失掉了，神通，这个通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佛学说语里面常说，性相、理事、因果，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称之为神通。啊，变化呢，那真的是大用无方啊。你在一切刹土啊，一切刹土这个名词你一定要知道，世界无量无数无尽的重叠，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一切世间呢，你才真正明白这里头的意趣。佛能够在一切世间与一切众生感应其变化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没有丝毫意思在啊。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身说法呢？我们有意思，有意思就不能，没有意思就能了。为什么？没有意思是性体性德的起用，有意思那就违背了自己的性体性德了，那是什么起作用呢？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起作用。这个讲法，一般人还是难懂。

啊，我们换一句话讲，妄想习气起作用，那就不行了。妄想意识起作用，所以你就不自在了，你就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变化，这个完全是活的。会不会变，怎么个变法，完全看你通不通。你要是通了，你会变，什么障碍都没有了。你才晓得华严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无碍呢？事出世间障碍那么多，为什么无碍呢？它会变通。这一碍了，它一变就通了。它障碍就没有了。它会变，这个是要智慧，这个是要愿力。你没有愿，换句话说的，你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念头。纵然有能力，你也不会去做。愿不能没有啊！什么愿呢？念念利益众生，时时观察众生，观察众生哪个地方出毛病，哪个地方不通了，你得想个什么方法恢复他的畅通。所以今天所有一切不通，那个病根病源就是道德失调，道德的教育没有了。什么叫道呢？伦理加道，天然之道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道啊，这是天然的秩序啊，不是人为的，不是人造的。人能够随顺天然的秩序，天下太平。这个社会是安定的，是和睦的，世间一般人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育教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天然之道，绝对不是孔子发明的，孟子发明不是的，天然的法则，就像四时的运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然的顺序吗？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哪个地方障碍了堵塞了，你就能有方法变通。这一生肯定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这个得大自在啊，身心世界哪有放不下的道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世界海这个十句第九句啊，转法轮至不可思议。要顺着前面的经文啊，具足来读呢，是诸佛世尊转法轮清净智不可思议啊，这个念法了，意思就很圆满了。转法轮前面曾经详细的讲过，佛法用法轮作为标志，这个用意很深啊，代表佛的教学啊，对九法界众生的教学教学的内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得很详细啊，很清楚，就是菩萨提出来这些问题啊，总共有300多个问题，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桩事情啊，一个就是气世界，一个是有情世间，一个是知正觉世间啊。气世间就是宇宙啊，星球，我们的生活环境

有情世间呢，就是我们本人。是讲生命的起源。有情众生的演变。第三个知真觉世间就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所以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跟大家说佛教给我们什么？第一个就是教给我们呢，知道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有情世界。第二个，知道我们自己与生活环境的关系。生活环境最贴近的是我们穿的内衣。最广大的是整个宇宙这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三个呢，让我们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天地鬼神就是经上讲的知正觉世间这三种关系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大学问华严经上这个诸佛菩萨问题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桩事情所以佛的教学这个内容也是这三桩事情佛教哪里有迷信呢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佛陀教育的学习是经世所必须现代社会大众所必须的应该讲呢它是共同科目像在学校念书一样共同科目必修的科目不能不学

诸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目的就是在教学。那么这个教学的宗旨目标在哪里呢？教学的宗旨是令一切众生觉了宇宙人生真相，就是前面讲的这三桩事情真正觉悟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目的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陀教育，真正能帮助人离苦得乐。人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自自然然就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不需要教啊，不需要劝啊，一丝毫勉强都用不着啊，自自然然的啊。因此佛在经教里头转法轮这一个科目讲的很多很多啊，不论是小乘经、大乘经啊，乃至于宗门密教啊，转法轮就是教学。佛常讲啊，自己一生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佛在世大家都晓得讲经300余回也，说法49年了，49年当中，300多会，诸位想想，一年他要办多少次的教学的活动？那个会就是聚会，这个聚会就是教学活动。我们现在习惯称办学习班讲习班佛在世没有正规的学校他办我们现在用比较恰当的名词是研习班，研究学习研究是解门，学习是行门戒行并重佛开这些班有没有一个计划呢？跟诸位说没有办是怎么开的呢？是应大众要求开的而来访问佛陀的人不是一个地区来自4面8方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
说法说得好啊，说得有道理啊。都仰慕佛陀，欢喜亲近佛陀，总得了在一年当中抽出一点时间，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去参学，佛对于大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你肯来，佛都欢迎。这个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这个工作。敬业的精神永远为后世做榜样啊！他老人家勤苦教学，天天为大家上课，并没有收学费呀，也没有规定学生对他有任何的供养，没有，他的生活每一天还是出去徒步。完全做个我们看。他劝导我们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他自己真放下了，做出放下的样子来教导我们呢。可以说点点滴滴没有一面呢没有顾及到，都为众生做示范，做好样子，这是我们做学生的人，尤其做出家学生，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学习，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是我们的本事啊。教学众生根性不相同啊，

世欲也不一样啊。所以一定要随顺众生，他想学什么，佛就教什么。他或者在生活里面遇到困难，或者是在工作里面遇到了困难了，或者是在应酬当中遇到困难了，在修行里头遇到困难了，他们把这些困难问题提出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释迦牟尼佛根据大家所提的问题来解答，来教导，这样就成为今天的经典了。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记载，记载佛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华严，这个是一连串的。学习的研习会切处

酒会呀、不是在一个地方啊。酒会在时间上讲叫九个阶段。这个教学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们从阿含里面看的时候呢，那些时间比较短。经典里面这样情形很多很多。这个问题提出来临时开一个研习中心开个研习班我们在佛陀教学里面深深体会这一点。那么这个通常在佛教里称之为法会也。但是现在的法会跟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不一样了。现在法会都变成超度了。与活人脱了界了。与死人挂钩了。这个是错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完全是教学。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诸位细细观察这个佛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每一部经典就是一次法会。也就是一次研习会大家在一起参学学习都能得真实的利益了一得真实的受用所以它是教学，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这个清净智慧不可思议，佛何以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懂得。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提示过了，所智障破了。我执破了，自信般若智慧，这才现前呢。我们今天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哪里呢？二障没破，两种执着没离开。我们的智慧不能显现。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勤实用事勤实就是烦恼习气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烦恼习气当家作主我们就苦了佛菩萨烦恼习气断了自信能做得了主信德用事这就没有过失了能为九界。

众生做导师啊，我们称佛为天人师啊，他有资格做天人师啊，为九法界众生解决疑难杂症啊，疑难杂症无量无边。佛解决的方法就是法门，所以法门就无量无边啊！法门给众生烦恼投诉啊，一定是相等的。那众生有多少烦恼，佛就有多少法门，就这么个道理吧。再看后面这一句，建立阎摄海不可思议。这一句里面含义很深，特别是用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相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拣选圆通啊，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说这一方众生的根性耳根最利啊，他很会听，看有时候看不清楚，听听清楚了，所以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教化众生，用什么做工具呢？用言语。那么在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义务教学，都是用言语啊，讲经说法。用身教来辅助言教啊，是以言教为主啊，身教为辅助啊，这个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经文上建立阎摄海啊，阎是表演，是身教；摄是言教啊，合起来的义教也在其中啊。这是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三轮教化啊，轮是代表圆满了啊，帮助众生啊，教化众生啊，啊，意心意圆满啊，言语圆满，绝对没有保留，绝对没有另法啊。这个身表演圆满都做到了啊，没有一样没有做到。只要你很留意的去观察，你去听，你去学习。

这个老师才是仕途世间第一等好老师啊！做出了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佛法里面称为真善知识。我们也在经典里面赞叹佛恩德之大，超过父母。你要从这些地方体会得，你才真正明了。佛的恩德，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今天人习惯讲啊，伟大了，伟大的基础啊。这一段啊，总的起来讲，这十句讲了十桩事情。十桩事情都是这个普贤菩萨了，说的啊，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啊，为别人讲学，解答问题啊，人家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听到了。当我们在解答之前，我们把他的问题重复说一遍。为什么呢？让他听听有没有错误。他听了没有错误，这才正式给他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正式解答之前，把大家的问题重复说一遍。这一段经文就是重复说一遍。所以这个十句里面，他们问佛的智慧，向佛请教。什么是世界海？什么是众生业海？文殊菩萨在此地先把这个问题重复。第一个第一句，知一切世界海尘坏之。佛的智慧圆满了。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之。众生造业，无穷无尽无数啊。佛都知道啊，佛没有不知道的啊，他怎么能知？这个是佛的心得啊。众生何以不能知？众生没有见性啊，你的圆满智慧被你的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佛教导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去烦恼习气而已啊。这个经里面所讲的
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总的要把这个东西断掉，要离开。那孔老夫子教学，教人家考虑问题，也不要想太多。在思可以呀。一般讲三思而行，孔老夫子太多了。在思就可以了。我们只考虑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对众生有没有利益？这个利益呢？那再思呢？再思就是这个利益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值不值得我们去做？这问题解决了，哪里要想来想去，想那么多呢？那个多伤精神呐，多伤身体啊。所以只考想两次啊，大家应当要学习。第一个考虑的问题是不是对众生对社会有利益，绝对不想自己。要给社会做榜样，要给社会做模范啊。这样才对呀。第二个考量的就是影响力的面。跟时间的长，影响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我们一切众生普遍的大问题，我们哪个人不想知道呢？知道众生的业海啊，就知道自己的业海了。第三句讲法界的。 案例，法界案例里面最主要就是讲秩序的建立、规矩的建立，这个是案例的规矩秩序。 那个原则，中国人常讲，一定要顺乎天理人情制定的规矩秩序啊！现在人讲的法令规章啊，法令规章一定啊要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法令规章才能行得通啊！ 大家才能够遵守啊！如果这个法令规章制定只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不顺天理、不顺人情，这个法令规章的时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这个法令规章颁布下去没有人？ 很认真的去做，没有人去奉行，还有许许多多人想尽方法，所谓钻法律的漏洞，那么证明你这个法律不是大众甘心情愿来遵守的。 我们有没有想到呢？大是国家、国际间的这个秩序，小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商店。你这个小商店来说吧，你一个老板还有几个员工。 对外面，这是顾客，你定的章程，你定的一些规矩，如果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商店呢，决定兴旺啊！家有家规呀。 过犹过法了，这个是世界这个法界案例了。凡夫烦恼习气业障深重，不懂得天理，也不懂得人情，要靠什么人来帮助呢？要靠圣人。 这个世间有大圣人呢，圣人就是通情达理的人，通达人情，通达天理，这个人我们称他为圣人，圣人用个通俗的话来说，是明白人，和我们这个凡夫糊涂人。 他糊涂人，我们要跟着明白人走，明白人指路啊，带路啊，我们跟他走就有福了。
明白人没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跟他人走的人到后来都被他利用了。如果这个私心的人还有一点良心，那对跟他走的人多少还能照顾一点。要是没有良心的话的时候，这个众生要受罪要受害了。那个造作罪业，这个带头的人他的罪过重啊。所以这里头问题很复杂了。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古圣先贤的典籍，细读深思啊，你自然就明白了，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后面接着第四句讲一边佛海之，这是给我们介绍知真觉世界。第五句讲一切欲结根海之，这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欲望，一切众生的理解，一切众生的根性，你不懂得这些，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众生。第六，那是这个大圣人的不思议的智慧了。一念菩提。

三十啊。说的是诸佛菩萨果地上的等等，它含义很深，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从这句话你就晓得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用意何在。告诉众生啊，你跟诸佛没有两样啊，你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诸佛如来住清净国度。一切众生哪有例外的呢？那你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现在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失掉了啊，这个失掉是障碍住了自信本具的本有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就是帮助我们的。他没有别的事啊，他什么事都没有啊。他就是来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觉悟。告诉众生，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有原因呢。只要把这个错误的原因消除，你本有的智慧德能就渐渐恢复了。这个恢复是渐渐恢复。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不是一下断掉的，慢慢断。断一分烦恼，生一分智慧。所以六度十度跟普贤十愿，那是帮助我们断烦恼习气，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真实的纲领啊。果然明了通达，依教奉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请接着了看下面一段呢，九句啊，这个九句是叠六根三叶十文，清净佛身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虽然前面讲的是六根三业，一种收笔淡光圣光所以在这个九句里面呢，都是说如来的身相就具足六根三业了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三业是意业、身业、口业。那么说这些呢，当中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学佛了。我们如何向佛学习？学得有模有样，就不错了。就能够得受用。这个第一句呢，最重要的两个字，清净。身清净，身怎么清净呢？当然是心清净。心要不清净，身是不可能清净的。那个心是意业，这里讲的是六根三业。人生在世什么事情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呢？跟诸位说，无过于清净心，这个最重要。你为什么心不清净呢？你有染着，就是说你有贪嗔痴慢，你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不能放下，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我的利益。你的妄想杂念呢，太多太多了。前面我跟诸位说了，觉悟的人，他考虑问题再思可以，境界现前，或者我们现在人讲机会现前，你做个什么事情，机会现前，第一个考量，与众生。与社会、与政法有没有利益？有利益，赶紧去做啊！还有什么考虑头的？顶多再考量的呢，这个利益有多大的影响？对社方。对后世，其他不用再想了。你的心会清净啊，没有妄想啊，没有私心啊，没有欲望啊，你就能学到像佛身这么清净。身心清净，这个人不容易衰老，这个人永远保持相好光明。这种相好，这种清净身是摄受众生的工具啊！为什么要向好？为什么要清净身？摄受众生的
众生喜欢相好，喜欢清净身，来告诉他，像我这样修，像我这样学，哎，你就得到了吗？这是佛的意思啊。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也很好，应机之身修短难测了，不可思议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这个身相，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不定，

不可思议真的凡夫你怎么想你也想不通无论他住的时间长短他的功德都是圆满的。住的时间长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了。在中国应化的祖师大德们有50-60岁圆寂的。也有70-80岁圆寂的。距离我们最近的虚云老和尚示现是120岁圆寂的。印光大师80岁圆寂的。你仔细去观察，细心去体会，这一些大德们，世仙出家身呢，还有世仙在家居士身的，菩萨世仙呐，决定不是凡夫啊！我这一生遇到的张家大师，60多岁往生的。他功德圆满了。李炳南老居士在家菩萨了。他给我们示现的他97岁往生的。细心去观察。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那么一般讲，这个应身住世的长短，都在于语言不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这个感要是静了他就入灭了。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示现在世间。无论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像本经53参里面呢所说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们的亲近佛身不可思议

现的意趣，注视时间的长短，你仔细在里头观察，圆满功德。必定由他度脱的对象，他那个对象不出现，他不会走的。对象出现了，那个对象成就了，他就走了，他这个事情圆满了。慧可大彻大悟之后啊，大魔就走了。

啊，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啊，得度的弟子也是不可思议。得度弟子有出家弟子，有在家弟子。啊，我们佛门讲法子。 第二句无边色相海普照明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现金银等色类无边。啊，他这个提示我们就明白了。像普门品里面讲的32相。 第一句是讲清净身的，讲清净身，你一定要知道清净心，那就是人家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丝毫贪着。 通通放下了，凡有一丝毫贪着，他是凡夫，他没有放下，他没有觉悟，觉悟之后全都放下了，放下的。 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了，身体在这个世间呢，一切随缘嘛。随缘里头修行，修什么呢？顺境，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逆境。 决定没有一丝毫成慧，在修什么？修清净啊！顺境有贪爱，逆境有成慧，你的心不清净了，你的心被烦恼所染着了，你哪里来的相好呢？ 你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的身体确确实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身之所有。 我所有这些附属品，也是服务众生必须要的工具啊！这工具没有了，我拿什么东西给大家服务呢？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些身跟一切身外之物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呢，心就不清净了，你就不是修行了。所以第二句里面讲的现身，现身是没有一定的啊，无量无边的身啊，诸佛菩萨现身决定没有意思的。随众生心，自自然然实现的，他在清净。如果有意识在里头，就不清净。意是染无啊，所以意叫染无意。啊，染无要是没有了，洗刷干净了，就叫做清净心。所以他没有意识在里头，自自然然啊，像我们敲钟，你敲一下，他自然会响，他绝对不是说哦，你敲我，我赶快响一下啊，你敲得很重，好，我响大一点；你敲得轻，我响，响得小一点，他没有意思啊。诸佛如来是法性身呐，应一切众生之感，就像钟鼓啊应声一样，啊，完全是自然的，啊，叫不可思议。普照明，这一句是讲现身的作用。啊，普照是现身作用，明是众生得益了。啊，明是觉悟啊。这是密意，无疑不是法而如是啊！啊，为什么有些众生得利益，有些众生不得利益？这个就是讲的，经教里都常常讲的。语言熟，语言没有成熟啊，语言熟的得利益了啊，根熟啊，根没有熟呢，众善根现前不得利益啊，没有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呢，有善根的人帮他增长啊，善根成熟的人帮他成就啊，啊，但是这其中必有成就的啊，成就人多少可不定，至少都会有一两个啊，有一个有两个。六祖慧能大师麾下成就的人有43个人。

真的是空前绝后啊！能大师之前没有，能大师之后也没有。这个成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在佛法里面，它是什么样地位呢？《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不能说不高啊！啊，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样殊胜的成就啊！宗门如是，教下也不例外啊。所以佛法每一个宗派一代一代都有传人，传人必须是开悟的啊。不开悟传给什么呢？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来给他印证啊，教下里面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里面得一心不乱了，得念佛三昧。这个才是传人呐！啊，所以一个老师，往往一生当中只得到一个。啊，他的功德就圆满了。一个都没有。啊，这样的祖师大德。不是没有，有一个传人也没有。我曾经为这个事情请教过李老师，他为什么要来呢？啊，李老师给我说了，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世间呢，跟他还有缘分的人，但是这些缘有缘的人呢，还没有成熟。啊，有善根，他来干什么呢？帮助他们善根增长，慈悲呀。还有跟他有缘的人，虽跟他有缘，还没有种善根。哎，他到这个世间来帮他种善根。我们明白了，好像农夫啊，我们比喻种植果木啊，他到这个果园来了，他来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采摘果子啊，这个果子熟了啊，他来摘啊。没熟的时候他也要来，他来干什么呢？他来照顾啊。啊，看看他长得怎么样了。啊，有没有病害虫。啊，这个水分肥料足不足，他来照顾，他也要来。啊，那个没有，根本果木树没有的时候，哎，他还是要来，来干什么呢？他来看看这些土壤，哎，能够种哪一些果木树？他来种树啊！啊，我们这才。

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人数就很多了。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到佛菩萨的无尽慈悲。他所示现的相一定是清净不染，住在这个世间呢，潜移默化了。

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像祖师大德，近代的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都给修行人做好榜样啊！啊，我们向他学习，就会有成就。啊，烦恼习气深重，啊，学不来，啊，那就不能成就啊，算种个善根而已。希望来生来世，或者多生多劫之后，啊，烦恼习气消了，这个善根现前了，也能成就。啊，所以他来是有目的的。啊，对众生是有利益的。根熟的众生利益在现前，根没有熟的众生利益在来世。有缘而没有善根的人，利益在可能在后世啊，甚至于多生多劫之后。这个佛法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普照明不可思议。第三句讲，相继随好皆清净不可思议。一般经典里面常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相好啊，啊，相好是福啊，我们常讲福相啊，啊，贵相啊。

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智慧、福德圆满，他的相貌自然端庄自然能令众生生欢喜心。他的相好，他的言行，他的风度，没有一桩不是教化众生。那么这些都是从性德里头自然的流露啊，绝不是装扮做作。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十莲花藏刹。

陈述相好，过于此啊！哦，这个说法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般大乘经上没听说过。有说诸佛如来的报身，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清凉在此地跟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啊，这真的是无量啊。莲花藏，这是大世界啊，这不是娑婆世界了，华藏世界，到底下一品要给我们详细介绍啊。华藏世界二十层，像这个二十层大楼一样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你就想这个世界多大啊，无量无边呢，这么大的世界磨成微尘，微尘那个数量有多少，佛的色相啊，啊相好啊就有多少，真的是无量无边呐。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没有办法思议啊，是不可思议啊！你看，相界随好界清净，不可思议。啊，相好摄受众生啊，这个要重视。啊，相好是什么？是我们的招牌啊，是我们的包装啊。啊，相好从哪来的呢？相好从修得来的。啊，你要不真修，你的相怎么变呢？真正要改造你的容貌，改造你的体质啊，应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心地做起。你心地要清净，要善良，相随心转了。佛讲的很多啊，境随心转了。境是境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你要懂得佛这些话，你就知道心好，相就好；行好，你身体就好啊。所以我们要想相貌好，身体好，你要修清净心，你要修清净行啊，我们常常讲的纯净纯善，你自然就好了。佛示现的这个无边色相啊，啊，这个是相即随好啊，啊，示现的这个相好光明，是帮助他戒淫众生，帮助他感化众生。

是戒淫感化的一个工具啊。哪一样不是为众生想的？绝对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利益着想，这就是佛法，这叫清净心，这叫做纯净纯善。希望我们要读这个经文呢，细心体会这个意趣，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来修学。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根三业九句里面的第四句，无边色相光明轮海，具足清净，不可思议。九句里面呢，我们看到三个清净，这第三个清净。清凉大师在这一句给我们提示的是讲圆光大小，随机无尽。经文里面讲无边色相光明轮海，这个相即随好，这是属于色相，所以清凉大师的提示非常正确他这里主要的是讲的光明轮海佛有常光，有放光我们看这个佛像无论是彩画的，是塑造的，佛背后都有光特别是这个头部一定有圆光，光的大小呢也没有一定

都是教学的作用啊！大根器的人见的这个光大，小根器的人见的光小，还是一句老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每一个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你所见的相好光明，就是此地讲的圆光大小，都从心想生。我刚才讲了。大根性的，心量大的，见到佛的光明大；根性劣的，心量小的，见佛的光明就小。见佛如是再想一想，见哪一法不如是呢？我们面对着一切人事物，同样是个人，同样是一间屋，一花一草，或者是一个小动物，无论哪一个人见到之后他的感官不一样。同样都是见呢，确确实实不相同。真的是从心想生所以诸佛菩萨现象，我们心想是能感，诸佛菩萨有感则应。他怎么不是从心想生呢？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是具足清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学佛，你看在这个一小段经文里头总共九句第一句。讲的清净，第三句讲的清净，这一句又讲的清净。清净心重要，特别是发心修学净土的。净土往生真正的条件。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话就更多。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净土念佛，念佛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清净心。我们要用念佛这个手段呢，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是不是真能念得出来？真能念得出来。你要会念才行什么叫会念？什么叫不会念呢？这个地方讲的是六根三业呀。六根对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呢，意业；言语口业；身体的造作是身业。

无论是大乘小乘，邪密宗教啊，修行修什么呢？除了六根三业之外，你到哪里去修？啊，修行就是在六根三业啊。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个九句，岂不就是我们修行的指导原则吗？啊，那么佛的色相光明轮海。我们无法想象啊，但是我们要怎样学习？声光，每一个人都有啊，每一个动物都有啊，每一个植物都有啊。只是我们心粗啊，看不到啊。啊，佛法里面称为光，练气功的人呢，称之为气。看你的光，看你的气，颜色不一样啊，大小不一样啊，心地清净善良，光色是金色的。心地阴险下贼啊，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这种人的光灰暗呐啊，所以练气功的人，从一个人的气这个大小颜色。可以知道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这个很有道理呀。啊，所以确确实实有啊，树木花草，你练气功的人他能看得到啊，他也有气啊。他如果是气没有了，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这个树木花草就枯死了。啊，他只要是活的，所以生气。世俗人常讲啊。我们。如果凝聚自己的精神，你就能够看见。啊，凝聚精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定啊，心地稍微定下来，把这个散乱心收回来，你就看到了。啊，参禅的人，练功的人，没有别的呀。啊，真正那个原理原则呢？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呢，三乱心呢，你什么都见不到。你果然的时候能收到一心。啊，孟夫子也说得好啊，学问之道无道啊，求其放心而已。啊，我们一般人的心都往外。

啊，从六根门徒啊向外跑啊，向外攀援呐、啊，你的心是乱的呀、啊，啊，你什么都见不到啊。你能把这些乱心收回来了，啊，收回来就定了，不乱了，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到。随着你功夫的前身，你的定功越深，你看到的面越广，你看到的这个时间可以突破啊，你能看到过去未来这些道理，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啊，我们在此地学习，啊，要学我们的风度光彩，要懂得具足清净。啊，所以，我学佛50年了。50年来总结经教教导我们啊，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我写了20个字，现在在这个讲堂。这两边的这副对联，一切经教啊，教我们的就是这20个字。啊，我们凡夫所犯的病，心地不真诚。啊，不真诚就是虚伪。世人常讲啊，虚情假意。我们有没有犯这个病？不要说对别人了，对自己，对自己都不是真心。都是虚情假意，啊，何况待人接物？啊，怎么说对自己都没有真诚心呢？你的妄念一会想东，一会想西，你心不定呐。啊，真诚的心，那个心是定的。啊，没有妄念呐、啊！啊，古人讲啊，什么叫做尘？一念不生是为尘。人家这个定义讲得很好啊，跟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应。啊，什么是真诚心啊？没有一个妄念。而我们是妄念纷飞呀，对自己都没有真诚，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都不能成就啊。有人问印光老法师：“印祖答得很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10分沉静得10分利益。啊，事出世间法，你能够学多少，你能够得多少，不在别的呀。

其他的影响不大了。啊，在你自己的沉静心。啊，那真正善知识，沉静心能感应。

明文真理呀、啊，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染污啊。啊，你心不清净啊。啊，真诚心一定平等。啊，平等没有高下了。啊，肯定。没有功高我慢啊，决定没有轻视别人即使对蚊虫蚂蚁也生恭敬心不敢轻慢呐、他跟我平等的呀相不一样啊，性没有两样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蚊虫蚂蚁它也有佛性啊。它是有情众生呐、它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没有两样啊。佛法从心性上讲，真平等。不是从形象上说啊，真诚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那么你就晓得虚伪染污啊，不平障碍智慧呀。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为什么没有了？障碍被障住了。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当然慈悲心生出来了啊，慈悲心是自信的性德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大慈大悲呀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不是学来的呀。于是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当然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皆归到念佛啊，这叫学佛啊，夏莲居老居士常常叫人真干这是真干呐、念念不忘啊，常常拿这20个字来检点自己的心性啊。净宗特别着重在清净啊，前面这5句10个字，一个得到了。其余4个通通得到啊，真诚，真诚里头一定具足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清净，清净一定具足真诚平等真觉慈悲啊，慈悲，慈悲一定具足真诚清净平等真觉，少一个。不圆满呢，有欠缺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学习要在这个地方学。啊，我们得想好。

我们身体健康，风度光彩，就是戒引众生，就是化他了，自心化他。学佛有什么好处？这个样子给人看，就是学佛的好处啊。我常常给人讲啊，学佛的人不容易衰老，学佛的人身体健康啊。为什么？心地清净啊，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生活环境就清净啊。环境是境界啊，这一点就很能令人羡慕啊，就很能令人向往，这样戒引众生嘛。啊，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啊灰头土脸啊，让人家一看就厌弃，那你叫他学佛他害怕了，学佛将来学成你这个样子，哦，我才不干了，拒绝嘛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学佛的包装呢，就是学佛的广告啊。啊，你一到那个地方，那佛法就传到那个地方了啊。不学佛的人看到你都会合掌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已经种了善根了。学佛的人自然欢喜清净你们，就这么个道理嘛。啊，这个东西装扮不来的啊，一定要真修啊，要真干呐。具足清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再看下面一句，种种色相光明云海，不可思议。前面讲的是常光，这一句讲的是放光。佛菩萨有能力放光，那我们怎么个学法是在讲我们的放光也有很多种啊。讲台上讲演是放光，日常生活也是放光，处事待人接物，连你日常工作没有一样啊不是放光。这个听起来啊好像很难懂啊。这放光是什么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的影响力。啊，让别人跟你接触。啊，见到你的形象，听到你的声音。
啊，或者是远方，啊，听闻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接物，他有所感动，都属于放光的范围。啊，那么现在啊，还可以包含着文字，啊，你所写的文章，你所写的书籍，现在东西更多了，网络高科技的传媒，都是经典上讲的放光啊。啊，科学技术，它没有善恶。他没有邪正啊，他没有是非啊，看什么人用啊，善人用他，这是善行啊，那是正法了。恶人用他，那造成负面的影响啊。传递邪知邪见，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啊，这些工具佛用它，魔也用它啊，在现前的社会可以说魔用的比佛用的多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的动乱根源，大众传播媒体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古圣先贤呢，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影响，这是现在所讲的文艺传播啊，大众传播啊，这是社会教育。你教人干什么？你教他想什么？你教他说什么？你教他做什么？你天天在那里教啊！如果你的教导是不善的，这个社会就被你毁掉了。我曾经说过多次，两种人可以挽救社会，可以毁灭社会。哪两种人呢？一种是国家领导人，那看他的政策，可以救人，可以毁灭众生。另外一种掌控大众传播的，

这些传播工具啊，电视啊，网络啊，影剧、报章、杂志，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了。孔老夫子懂得，他老人家给我们一个标准呢，但是现在大家呢都把它遗忘掉了。这个标准三个字：思无邪。掌控大众传播工具的人，真正能遵守孔老夫子这一个原则，思无邪。你叫社会大众思无邪，言无邪，行无邪，你就救了这个世界了。你是这个世界亿万众生的救星啊。你要教他邪思、邪见、邪行，带给这个社会灾难呐！重大的灾难，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修清净心，佛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修学的纲领，大小乘各个宗派共同的纲领，八正道啊，三十七道品啊，通一切法啊，教给我们正念、正思维、正语、正业。邪正的标准，所有一切经论都说到啊，都说得很清楚啊。佛教初学，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经通大小乘。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小乘经呐。虽然是小乘的启蒙，它是大乘的根基。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学。进入大乘之后，佛首先教人修净业三福，三条啊，头一条叫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劝人呐，要认真学习十善业道，这是净业三福第一条。你不修十善业道，
你不能够落实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什么叫三规？你懂不懂呢？形式的三规不重要啊。你生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寺院，没有出家人。你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往生呢？跟你说能。那没有受过三规，也没有受过五戒，形式不重要。只要你的心正，你的心清净，你就具足三规了。皈依佛，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所以觉而不迷，你就皈依佛了。你受过形式的三规，不管什么样的法师来给你传授，如果你依旧是迷而不觉，你的三规没有啊，你的三规是假的，不是真的。皈依法，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僧是静而不染。三规叫犯邪三规呀。邪就是觉正境的反面呐。觉的反面是迷呀，正的反面是邪，净的反面是染呐。我们现在的心，我们的行为是迷邪染。我现在离开迷邪染，我走觉正境，这是真正皈依。没有形式，诸佛菩萨承认你已经皈依三宝了。佛菩萨承认的。如果你受了皈三规，你自己做不到，你还是迷邪染。你拿到这个皈依证呢，佛菩萨不承认呢，说你这是假冒的，你不是真的，你是冒牌的。诸位要懂这个道理，佛菩萨认真不认假，皈依神也认真不认假。假的东西只能骗人呐，人迷惑颠倒啊！欺骗鬼神都不容易啊，何况是诸佛菩萨呢？一定要搞真的，不要搞假的。但是行师对于真正修行人有帮助。为什么呢？我们毕竟是凡夫，烦恼习气太重啊。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们，一转眼就忘掉了。你想想看，你到哪里去找个人常常来提醒你？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这形式了，所以我们造一尊佛像。最简单的是彩画的佛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彩画的佛像就印得很多。

你家里头供养啊，挂起来，看到佛像就提醒自己，我要觉而不迷，我要像佛一样啊。日常生活当中觉而不迷啊，工作里头觉而不迷，处事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我都要保持觉而不迷，我真皈依了。皈是回归，我从迷惑颠倒回归了，我现在依觉。这个觉是自信觉啊。佛菩萨经典里头还是自信觉啊，经是佛的言语，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所以经典就是自信觉啊，就是自信正啊，就是自信净啊。我从邪思邪见邪行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正行我从一切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些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这叫三皈依真的皈依了有没有形式决定不重要你真正得归戒的理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一切时，一切处。自自然然影响你周边的人物，这就是随缘放光嘛。所以威仪要去做啊，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佛法，是为众生啊，总要记住时时刻刻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好模范，这就叫放光啊，这个就叫接种啊，随着你自己的德行、智慧，你的影响力不断的在扩大了，你影响的时间呢会很长久啊！啊，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光明遍照啊。

再看第六句，树深宝堰海，不可思议。清凉给我们提示的，长光如燕，聚众宝色。

面说过圆光大小随即无尽是常光，这个地方呢如燕特别侧重在聚众宝色，还是属于相好啊。真正的宝色是什么？

不是七宝啊！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不是这个东西啊！真正的宝是般若智慧，是法身解脱，是常乐我净啊！这是宝啊！佛家常讲的三宝，说的最多，三宝就代表一切众宝了。那刚才说过了，觉真净，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啊，表现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就居中宝色了啊。这个里面就含藏着无尽的宝色，像净业三福里头十一句具足啊，菩萨修学的纲领在本经，文殊菩萨代表的十波罗蜜具足啊，确确实实表现在你的生活行持当中。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也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再说的具体一点，什么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就在你的一生，你这个形象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这个形象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啊，长广啊。啊，我们学佛学经教，如何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教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把经教里面的境界变成我们的受用，然后经就是我，我就是经，合成一体了，这叫其如了啊！你这一如就入诸佛菩萨的境界了。为什么呢？诸佛菩萨如是啊，啊，说我也如是啊。

到这个时候，方东梅先生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体会到了，你会点头，你会肯定，一点都不假了，所以现在有一些学佛的同学，他闻法的机会少，虽然常常念经，读诵，他不结经义，有没有好处？有好处，阿赖耶识里头种善根，种子下去了，种子下的深，将来遇缘一听经，他就开悟了。但是在这一生当中，要得到真实的受用是很难。就像他下了种子在种植，种植啊，种子还没有长出来啊，还不能开花结果，你还得不到收成。许许多多人每一天很勤奋地在读诵，在念佛就像这个种植一样，很勤奋地下种子，在这里照顾这个种子，种子现在还没有发芽是好事情。如果要遇到善缘了，有机会常常听经的，他那个读诵的东西，他会现行，这是好事情。我们再看这个第六句，树胜宝砚海，不可思议。这一句经文上一节了也说了一些，意思深广无尽我们读了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宝焰，焰是火焰，光明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像背光或者是画或者是造的这个背光都造这个气泡这个光焰那是表法了代表诸佛菩萨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感化一切众生。这个智慧、德行、相好，就是宝焰光明，就是影响的意思。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古时候的舜王二十四孝排在第一名大舜舜一生的行喜，那真叫大方光明。他可以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一个字都不缺

通通做到了。首先他感动他的父母，他母亲是继母啊，对他非常不好啊，被他感动。感动了邻里，邻里相当。他教人，感化人，是以德行，不是用言语啊。上古时代，渔猎为生呢，捕鱼，他看到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河边捕鱼的时候，把那个鱼群集中地方，他们都占了。那个鱼很少的地方呢，是他看那些老人在那个地方，老人争不过年轻人啊。顺加入他们的行列，跟老人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哎。年轻人看到顺很年轻呢，都在那些地区，他们时间久了被他感动了，把这个好的这个地区啊让给老人。这个就是光焰的意思啊。尧王那个时候的国君呢，尧王啊，听到舜这些事迹，这个世间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召见他了，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后把王位也传给他。在历史上成为舜王啊。从舜王这个故事，我们就想到此地树圣宝宴。所以什么是宝？道德是宝啊，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啊。这个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不是宝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饿了不能当饭吃，冻了的时候不能当衣服穿。道德是宝，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什么叫道？什么叫德？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是自然的秩序，天道啊，不是人为的。儒家讲的伦常是道啊，物伦是天然的秩序，就跟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天然的，不是人为的。古圣先贤为我们说出来而已啊，不是他创造的。他明了，一般人糊涂。

天天行，自己不知道，圣人呢说出来，我们明白了，确实是天然之道，大家心服口服啊。伦常大道，大道啊，造端乎夫妇啊。五伦的核心是夫妇啊，夫妻啊，有夫妻这才有子女啊，才有父子。家这就形成了啊，有了父子就有了兄弟啊，五伦就占三个了啊。家外面有君臣，有朋友啊。君臣就现在的话来讲呢，就领导与被领导。领导称之为君，被领导称之为臣，这是天然之道啊，不是人创造的啊，这叫道啊。人都能够遵守天然的大道啊，这个就是顺自然法则，宇宙是祥和的，这个地球是美好的，不可以违背了这自然法则。在佛法里面讲呢，法性的性德，凡是随顺性德，这个人我们称他为佛菩萨了；违背性德，我们称他为凡夫啊。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啊！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啊，改造自然环境。结果改造是不错，它不是改造，是破坏。破坏之后，带来了天灾人祸啊！啊，人要受苦受难呐！啊，德是什么呢？中国古时候讲八德，两个讲法。一个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外一个讲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个讲法都好啊，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这个为标准，这个叫行德了。

人能够履行道德，这个人在儒家称之为君子，称之为圣贤。君子跟圣贤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这个光的大小，就是此地讲的殊胜宝焰光啊，光小的就是影响面小啊，你能够影响这个村里，影响你自己这个县。

是这君子。如果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啊，影响世界，圣贤啊，孔老夫子履行道德，孟夫子履行道德啊，他的影响力真的是周边世界，而且影响到今天啊，2500多年了，还受他的影响，这圣人呐，啊，称圣了啊，是影响到这个你居住的这个乡里啊，影响个10几20年，这称君子。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家的道，佛家讲德，跟儒讲的虽然不一样，名词术语不一样，精神意义无不相同啊。佛法讲道也离不开人伦呢，佛法讲的广，范围大啊，讲佛道、菩萨道、声闻道、缘觉道、天道、人道，他讲了10个道啊。与道相应者，这是德啊。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懂得啊，要认真努力呀，去学习。最重要的起心动念呢，我们要能够想到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入佛门，佛就传授给你，啊，3个修行的原则纲领，这是总原则、总纲领。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都是修觉真经啊。这个就是三归啊，归回归，回头依靠啊，啊，从迷回头，依自性觉；从邪回头，依自性正；从然回头，依自性净。啊，果然念念于觉正境相应，你走的是佛道啊！啊，什么是德呢？4摄6度是菩萨的大德了。自利利他，自利

究自己的道德，利他是影响啊，是感化了。诸佛菩萨哪一尊起心动念不是为众生想的，不是为利益众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啊。学佛基础的课程，十善业道啊，这是共同的基本课程啊。大乘的基本课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地是讲的心地啊，藏宝藏啊，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是般若。是化身，是解脱，心地宝藏啊！有时候也说般若德能相好啊，两个说法不一样，意思都能够相通。化身是相好啊，解脱是德能啊，是自在啊，事出事法了，无不是以道德为殊胜的宝印，我们不能够不重视啊！不能够不认真的学习啊！总要把自己的性德流露，决定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啊！随顺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得永远被他障碍，决定透不出来啊！再看底下这一句：“成就眼影还不可思议。”这一句清凉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圆因无尽呐、圆是圆满哈，圆满的因无尽呐、深广难测圣人教诲，无不如是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所以讲经说法义理前身广狭总在机缘应机而说，如果是根熟的众生，可以说得精深，说得简要一点他就通了，不费事

若是中下根性的人，啊，这种人可度。啊，过去生中有这个善根福德。

经说法，常随弟子，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啊，1255人，这里面有跟佛30-40年开悟的，啊，这个就是表演给我们看呐，根性不利，啊，记忆力也不好，啊，领悟力也不好。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哎，他不离开佛，他天天在听，听久了，他开悟了，他证果了。当然，这1255个人，佛在经上讲了，不是普通人呐，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的，教给我们向他们学习，你看看这个这么多人当中，我这个根性像哪一个，你就跟那个人学嘛。根性最差的，大家一般都瞧不起的周立盘陀伽，愚笨，一点记性都没有。佛教他念四句偈，教他第一句，当然下面他不知道，教第二句呢，第一句忘掉了，四句偈都学不成。他的哥哥也是世尊的学生呐，哥哥就劝他回去啊，你不行呐，他就在哭啊。释迦牟尼佛留着他，慢慢再教，慢慢学，最后他也开悟了。世尊在他开悟之后给大家宣说，周立盘陀伽善根深厚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过去生中他是三藏法师，令法讲经说法，总要留一手，怕别人高过他。这一生感得愚痴果报，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他的业障是令法造成的。所以佛讲令财的人来生的贫穷果报，令法的人来生的愚痴果报，不能修无为布施的人来生得这个多病夭寿的果报，就是短命啊。我们在僧团里面可以看到所以佛教导一切众生哪一个众生不想求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呢？这有因的呀，你希求的是果，果必有因怎么求呢？修因呢，印光大师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现身说法，教导我们
种善因。

一定得善果啊！你要造作罪业，你一定得恶报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还要知道因果通三世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第一个，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转变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第三，因果循环不空。啊，世间的灾难，你仔细去观察，啊，灾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冤冤相报形成。如何能化解？真正化解只有佛法啊！那化解的方法当然最殊胜的无过于华严经呢、啊、他说的详细 啊说的分量也够啊。华严经如果能够从头到尾细说，人要从头到尾细听一遍，他觉悟了啊！他无世界来什么样的怨恨，他也放下了，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得解脱了啊！他得解脱。过去那些冤亲债主他想报复的，他现在不报复了，那些人就得福了啊！要知道你的报复它会影响啊，那个影响的面太大了啊，不止他一生呢、啊、他在报复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别人受灾受难呢、啊，他没想到啊。所以罪业呢，越造越重，那个恶报啊，越陷越苦啊。这是没有智慧啊，佛法重智慧，不重聪明。聪明，你看看佛法里头列在八难之一啊，视之变聪啊，八难之一，这人遭难了啊！为什么呢？你有视之变聪，你造的恶一定更大啊，那么你将来受的果报就更苦啊。你没有视之变聪，虽然想造业。你造的业不大了啊！一般人讲造恶业堕地狱，地狱种类很多啊！啊，佛经里面就讲有七十多种啊，最苦的叫阿鼻地狱，叫无间地狱。地藏经上有介绍啊，那是造极重的罪业啊，躲在那个地方所以佛说法啊，什么叫原因？原是圆满大乘经。

上常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故得解，这就叫原因。所以佛说法无论什么样的根性统统得利，我们要怎样学习呢？

李老师教学生讲经，编了一个小册子，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讨论到这个问题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当然我们的智慧能力比不上佛菩萨，但是不能不照顾听众啊。所以，这个讲解经典，有深说，也有浅说，深说呢，照顾程度高的人，根熟的众生；浅说呢，照顾程度低的人，不能叫他白来。每一个人到这个讲堂来听经，程度不齐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年龄差不多，程度很整齐，一般一般的，那个好教啊，那个容易啊，这个叫大讲座，就是听众啊，程度不起，高的很高，低的很低，这种讲座要讲的叫个个都生欢喜心，非常不容易，得要学这个本事，长说短说，你要能得自在呀。怎样才真正能契入这个境界呢？清凉大师在本经注解四科就好，这个意思就好，信、解、行、证。你要能证得，那就得大自在了。你不能证得，一定你要能行呢，能落实。如果能说不能行，你这个功力了，始终是有限的。一定要落实。自己一定要能契入境界，怎样才能够契入境界呢？我们在前面一篇讲的普贤三昧呀，你学华严，你要步入普贤三昧。华严经听不懂啊，普贤三昧是法界大定啊，什么叫法界大定？简单的说，尽虚空变法界，你统统放下了。

确定没有一丝毫。燃住了。啊，净虚空变法界。你的心呢，如如不动了。啊，整个法界你都得到了。为什么呢？不动心是真心，虚空法界是真心变现的相分。这叫正果啊！凡夫为什么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凡夫六根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啊，动什么念头呢？我常讲，动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很糟糕啊，把你的性德完全障碍住了，啊，你所得到的非常非常有限。完全不懂得佛陀的教诲啊！啊，世间人患得患失啊！啊，所以多少积功累德的机会在面前，自己想的考虑太多，不想做了，丢掉了，机会失掉了。啊，他想些什么呢？还不是自己厉害吗？啊，厉害这一关，几个人能够突破？啊，这个是什么呢？不，这个佛的教诲呀，没有真懂啊，懂得不够深呐。不够广啊，所以还是被烦恼习气障碍。四道临头还是烦恼习气做主。自性般若做不了主。啊，经典里面教诲不能做依靠。菩萨行里头，第一个科目布施啊！我这个布施被人骗去了，哎，那就布施他好了嘛！你不心开意解了吗？你命里的财富，佛说越施越多，那真的不是假的。越布施越多不要操那些心啊，不要想得太多，你才能够积大功累大德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立业正法久住啊，这个就对了。不单要用言语为众生讲说透彻，自己还要做出榜样给人看呢，人家才相信啊。否则的话说，哎，你会说，你为什么不做啊？啊，你叫我做，你没有去做，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这样说法叫众生起疑惑，错了。佛说法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你说法是令众生起疑惑心。这就错了。所以经教不能不慎入啊！我们有这个疑惑，我可以不读它；我有这个疑惑，我不能不读。我不读，这个疑惑就成障碍。佛在大经上常说，菩萨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疑呀！菩萨最殊胜的善根就是精进疑为菩萨重大的障碍。无量寿经上说的如何能够断疑生信？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我们圆满的功德所以不放下不行人为什么不敢放下呢？怕死我统统放下了，我自己生活怎么办？他为什么后怕呢？怀疑，不相信佛的话佛说你的财物越施越多。不相信，怕试完之后没有了，上佛的大当了。你说真实佛法，对佛没有信心呢？只有真正信佛的人，对佛陀的教诲。才不折不扣才真正能在一生当中修集无量无边殊胜功德所以那个信字多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我当年。这个发心出了家了，我出家2年才受戒，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也教了2年，讲了2年经了，受了戒，受戒当然第一个到台中，去拜老师谢老师老师一见面。手就止住，我还没进门，他在里面看到我了，来，你要信佛了，说了好几个，你要信佛，我走到他面前去了，我要呆了，那个时候我学佛9年了，讲经也讲了2年了，怎么不信佛了？出家受了戒了。他叫我坐下来，给我解释，信佛不容易许多老和尚，到死都不信佛。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了。什么叫信佛呢？以教奉行者为之信佛。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你没有做到。你不相信呐，你不信佛了，那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我们亲近一个老师，原则我对这个老师信得过，老师的教诲我会依教奉行。

同样一句话，别人说的我不相信，老师说的我相信，别人家说的我不肯照做，老师说的我乐意照做。佛是我们的老师啊！传到后世，怕的什么？怕这经是人伪造的。这经真的是佛说的吗？现在人这个疑惑越来越多了啊！尤其是翻译的，这翻译靠得住吗？有没有犯错啊？所以往后学佛越来越难了。这个中文本的译经这个翻译不可思议我的老师告诉我，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都是正果的菩萨再来的至少都是三果阿那含阿罗汉呢中国人真正有福报感得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你看这个很多人晓得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延续是夫子教学四科之一老夫子教学第一个科目德行，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我们不能不重视言语的学习。头一点，这是从前老师常常教我们的第一要注意的，言语不能得罪人因为言语造成的误会，在古时候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小的祸害造成杀身之祸，大的祸害造成国破家亡如重视佛也重视你看看无量寿经上我常常提起佛家按一般顺序排列身口意三业无量寿经一开端教导我们修行的纲领善护三业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我们有一些人呢不懂这个道理喜欢开开玩笑不知道说的人无心呢听的人有意麻烦就来了冤仇就结了李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这个举郭子仪做例子这唐朝的大将封侯的封王的

那个地位还得了啊！郭子仪有一天在家里，听说丁谓来看他，马上啊穿上大礼服，啊，在家里恭候。啊，丁谓那时候是个什么地位呢？啊，大概好像现在的是科长、司长的地位，很低呀。啊，地位很低啊，别人家人都奇怪，多少大官大人物来看你都很随便，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样尊重？他跟家的人说，他说这个人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啊，如果要得罪他，将来他得志的话，他会报复啊，所以一定是以大礼来接待，哎，不敢得罪。郭子仪讲的话没错，后来丁谓果然做了宰相。啊，郭子仪有智慧呀，啊，决定不得罪人。啊，心地忠厚老成人，那很随便，没关系。啊，心胸则狭。啊，所谓是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哦，那这种人对他要很有礼貌。啊，言语不能不谨慎呐。啊，尤其是要教化众生。啊，讲经说法，啊，首先要学言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啊，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这个句子有省略从前面句子看起来呢，我们应当知道啊。那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念法啊：诸佛世尊，知一切众生业海清净智，不可思议啊！那这句子就完整了。往下的每一句都是这个意思啊。他把诸佛世尊这个清净智省略掉了啊。世界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一定要具足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够把烦恼障、所智障断掉，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没有真实智慧，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我们生活在世间，许许多多的疑惑，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得满意的解释啊！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慧。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数量是那么多，境界是那么样的深广、微细、重重无尽啊，世界如此，我们这个人生也如此。人生的复杂啊，身心的复杂，跟大宇宙啊无量无边，完全相等，所以每一句后面说不可。

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学路诗选》，现在这个题目，9月15夜，望月。9月是农历9月，啊，15。就是，这一天的夜间呢，月亮是圆满了。在这一天晚上呢，望月，望这个天上这个圆满的这个月亮，

月亮啊，自古到后来，给一些诗人、文人，很多这个感想，特别的是在外面。做科的人，看见这个月呀，有与一般人不同的一种，这个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人在家乡。跟家里的人以及，亲戚朋友都是相聚在一起，看着月亮。越到外面去啊，没有跟家里的人以及亲戚朋友啊相聚在一起，但是一想到在家乡跟亲戚朋友、家人呢看的这个月亮。在外面呢，看的也是这个月亮，所以接着看这个月呀，可以想到那个家乡的人事啊，种种的这个情况。这是9月15，这是这个月圆的时候，许留老人呢。就做了这一首诗，叫做《望月》。望就是要，来这个观望，欣赏这个月亮。这是五言的律诗，一共有8句。高爽天融金，清亮月色幽。轮月非既望，气肃意中秋。客早吹啸去，始当落帽游。还看过赤壁，但不见黄州。第68句，有四副对联。开头一副联的起联，这个发起的起，也叫首联，就像人个头一样的首联。第二副联呢，就是3、4两句啊，叫做这个颔联，颔就是我们这个脖子啊。就是这个头下边就是这个脖子，这个颔联。第五、第六这2句，这是第三副联子，这叫颈联。颈联就是两个脚两个腿呀，膝盖对着，这颈联。7、8两句。就是结联，结就是结束了四副联子，四副联子也是起承转合，第一副是起，第二副是承，第三转，第四是结合。他这个文法，一定要前后要照应的。不能脱了节，因为题目是9月15夜望月，9月是什么时候呢？9月是秋天呢，秋天是。秋高气爽啊，
所以不用说出秋天，就用高爽这两个字，就把秋天呢、啊、这个时令啊，表现出来了。高爽就是秋高气爽，这个天容静，这个天指的就是空啊，天空啊。天容是什么呢？天空里面，天空有容的，天的容貌。天的容貌啊，平常，是哪些容貌呢？有云彩，下雨的时候有雨，不下雨的时候啊，平常有云，还有其他这个气象气体，就是这个云呢，在这个大陆上啊，那个四方的云色也不同，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云呢也不相同，这个是这个也这里啊，讲天容啊，天空里面，也没有什么云，就是天容静，清静，在9月这个秋天呢，天气有那么清爽，天空里边呢。这个一片是这个，那是这个蓝色的那种清净的那个容貌，就这个望月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月的周围的这个环境先表现出来，这一句。包括时间，这个环境，时间是高爽，这秋天，天容是月亮在天空里面，画画是用鸿运图月的办法，诗也是要鸿运图月，他这是用天容经。来写这个15夜的月亮啊，在天空里边呢，这一轮圆月，在那个清净的天空里面，先没有写月，就把时间，秋天的这个天空的月色，天容是空间，把这个环境时令写出来。京字，京字是这一句诗的一个诗眼，秋天，这个天空一片那种清净，那么下面呢是清凉月色幽啊，这个。清凉，清凉是根据第一句来的，秋高气爽来的，秋高气爽，所以是清凉啊。月色幽是天容静啊，照应那个上面的，就是在这样这个清爽的。天空那样这个，那种清净的那个天空里面，这样的月色啊，更加幽是啊，看得很远很深，

代表这个月亮啊，那种这个愈看愈好，愈看愈深度，所以这个幽静之美，就是第一幅脸，把这个秋天的这个月色啊，在天空里边，把它奠下了这一首诗的一个基础。第二幅脸子，寒脸，轮月非既望，气素忆中秋啊。轮月，这个月啊，什么时候呢？十五夜的这个月亮。十五夜这个轮是月轮，这个月轮呢，到了十五夜是，圆了，圆满了。这个9月15这个轮圆，这个月轮这个圆满呢，非既望，既望指的什么呢？苏东坡写了这个《赤壁赋》，人须知秋，其月既望啊，既望是十五夜之后，16，但是这里讲啊。人员既不是既望，正在十五夜的夜间，也不是苏东坡所讲的7月份7月的月亮，气足，7月份的十六的这个既望啊，月色固然很好啊。但是那个天气，7月份的天气，很没有那样高爽啊。可是呢，讲究这个气俗，这个天气啊，很严肃了。什么严肃呢？这个指的呀，就是有一个凉，不但凉啊，而且有一种寒凉的意思，叫气肃，就是忆中秋，中秋是8月了，8月15是中秋夜的。9月15这个气候啊，也不像中秋的8月中秋的夜里那样这个天气。既不像7月15，也不像8月15。那么这是。寒脸就是解释，起脸讲高爽这个天容，讲这个月色。这个月色下面这个寒脸就讲呢，这月色，不是既望的那个圆月，也不是中秋夜的月色，而是9月15的重阳的这个月色，不是重阳了，是9月15了啊，重阳是9月9日。既然讲到，不是7月。

份，也不是八月份的四五。那么就想到了，想的什么呢？苏东坡写那个《前赤壁赋》啊，在那个在赤壁那边，那上面那个，与这个客人呢、啊，客人就是朋友了，苏东坡跟客人一同坐这个小船呢、啊。在那个长江里面，在江流里面是在赤壁之下，在那里游览，游览的时候，那么那个一边呢，看见了这个赤壁上的这个那个山上的风景。再看上你看看这个天上这个月亮，那就是七月既望嘛。七月既望是月亮还是很圆的，那么坐在船上的客吹了个洞箫，那是讲那个事情，是客早吹箫去，就照应那个。人怨非鸡汪，这个九月十五啊，这是9月间了。那么苏东坡坐着小游船，船上那个客人吹的洞箫啊，那桩事情啊，早就过去了，吹洞箫的客游览赤壁，那种情景，早就过去了。适当落帽游啊，这个7月已经过去啊，再讲呢。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啊？这是9月了。9月这个落帽是什么呢？也就是9月9，农历99，这个重九登高的这个情景。落帽。是在晋朝，有个孟稼了，孟就孟子的孟，稼就是嘉奖的那个稼字。那是在东晋了，东晋有个大将军大司马，叫做桓温呐，桓是齐桓公的桓，温就是温和，这温字。孟稼在桓温呢，他的幕下做一个参军。那么重九这一天，桓温带着他的很多的幕僚，以及这个孟稼一起登山。登山的山上有风啊。山上风把孟稼的帽子吹掉了，吹落下来了。古人戴的帽，出门都要戴，衣冠整齐都要戴帽子。那么那个风把帽子吹掉到地上了，孟稼还不知道，就表示在那登高的时候，大家都是欣赏风景，这个很欢乐，在那种欢乐的气氛中啊。帽子落下来，自己还不知道。桓温呢，就叫另外一个人呢，做一篇诗文，做篇文章来讥刺他，来笑话他。孟稼看见呢，

有人写一篇文章来讥笑他，哎，他马上就是提笔就写，写的文章非常好。这是过去有一段那个那种典故。诗当乐莫忧，这首诗讲啊，这个苏东坡与客人游赤壁，那是7月间的事情，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既不是7月，也不是8月。那么再想想这个9月什么时候呢？哎，正好还是在，还可以当这个乐莫忧，乐莫忧就是登高啊，还可以，还是在那个时候，还很相近的。那么这样一想，还看过赤壁，但不见黄州啊。赤壁就是在三国时候，三国时候啊，那个曹操在河南，在中原地带。夏天子一令诸侯，他就是后来啊是这个魏国。那么在四川呢是蜀国，那个刘备、诸葛亮啊，他们在四川。在南边呢，就是孙权。孙权这个大臣也是大将，就是周瑜。那时候是那个在南方，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叫三国。三国那个时候啊，曹操的兵力最强盛，是兵多将广。那么曹操带着大兵啊，大军呢，来这个南下，逐渐逐渐呢，把这个在四川，以至于这个接近这个湖北这一带，把这个刘备啊，一直这个把他逼到南方来。刘备、诸葛亮这时到南方来啊，联合孙权，联合孙权呢，来共同抵抗曹操。这时候，刘备、诸葛亮啊，这是势力很弱。他必得要到南京来呀，联络东吴的。所以东吴这个时候一看呢，也好，就跟蜀啊联合起来了，由周瑜啊挂帅，周瑜领军呢去结合这个蜀国的，共同啊来抵抗曹操，那就在赤壁这一战，赤壁这一战把曹操打败了。怎么打败的呢？周瑜部下有一个参谋，叫做黄盖，建议周瑜啊，用这个火攻，就把曹操那些军舰呢，把它引到下来。引到下来的时候啊，用这个曹船接舰的办法，引下来以后就在赤壁这个地方啊，然后用火攻，就打了一败，一仗打。

的时候啊，曹操这个大军呢、啊，全军都破坏的殆尽了。那个火烧的这个两边的山的这石头这个壁子，石头这个那个就像是这个墙壁那样陡啊，两面那个石壁啊都烧红了，叫做赤壁。那么这个苏东坡游赤壁呀，是在黄州。黄州是在现在的这个湖北黄冈的那个附近的一个山，当初周瑜破曹操这个大军的这个赤壁啊，是在这个也是湖北省的鲅鱼县。那个地方，那么苏东坡在这个黄冈这个赤壁山上，就借着古时候那个事情，写他心中的一种感想。那么所以在《千赤壁赋》里边呢，那里边发挥苏东坡的这个，对于时局，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呢，写的发挥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从观赏赤壁的风景，想到这个人世间的这些万事万物啊，那样无常的那种道理，说得非常透彻，就借用，曹操那种临到那些这个那种大军，顺着江流而下那种身世，结果一败涂地呀，引发他的这个讲到世间的这个万事无常的道理，万事无常，苏东坡又讲呢，只有这个山间的明月，他与这个客人在一起啊，观赏这个月色啊，这个江上的这个清风，这个值得欣赏。为什么呢？在三国时代，那样你争我夺的，所以争夺的不外乎是，世间的是政治权力而已呀，都是为了政治权力而。那种权力是不是永久的呢？一弹指就过去了。所以，苏东坡讲啊，借着这个曹操三国时代那些人物，而今安在在呀？苏东坡说：“现在那些人士到哪儿去了？没有了。只有这个山上清风，江上的清风，山上的明月，在山上看见天上的明月，这个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无穷无尽的，这是不需要争夺的，有这个在引导这个
人事上的。

天然的。讲到究竟处，什么呢？无尽藏啊，无尽藏就在人心呐、皆无尽藏。山上这个看的明月，江上的清风啊，都是从无尽藏里出来的。这个，赤壁赋里讲那些道理。借着风景发表他的感想，所以学宫啊，在这里讲，还看过赤壁呀、虽然，那个前面讲这个9月15这个夜间这个月啊，基本是苏东坡。有赤壁的那个七月既望的月亮，也不是中秋夜间的那种萧疏的这种气氛的月亮。那个时候啊，那么苏东坡有赤壁的那个客吹箫那种情景呢，早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离这个时间呢接近的啊，9月9日是落帽这个登高这种情绪还可以保留到现在，在9月15跟那个相近，其实相近呢，那就引发还可以，像这个苏东坡一样，还可以有赤壁呀。赤壁上游江游山呢、登山呢，那苏东坡前赤壁赋是在江里边，那么后赤壁赋就上山了。所以说，还看还可以，学了老人家呢，还可以过赤壁，还可以游赤壁。游赤壁呀，就是像那个苏东坡一样啊，借着游赤壁，可以体验那个这个15夜的夜间这个圆月呀，月能这么圆满这个月亮啊。借着，清风明月，这个都是啊，从这个无间道里出来那么人的心，我们一般人的心，也讲到这个本体，也就是无间道，所以还可以呀、过是经过，经过就是游览。还可以游览赤壁，就像苏东坡那样，借着清风明月，体验到自己的心性那个可以明心见性，借着望这个月，禅宗，佛家这个禅宗啊。有止月，止月是因止见月了，这是叫望月。望月在这里像作诗啊，作诗不必讲出来呀、就是还看过赤壁，过赤壁就是欣赏月色，欣赏月色啊，就是因直见月的意思，因直见月，禅家的月就代表自己心性，笔，诗用笔呀、禅也是用笔法，禅也讲的究竟处，没有言语可以表现出来的，所以借种种的事物来比，来烘托。

那个这个望月就是借由纸笔呀、来明自己的心性。后面这一句把它收回来，毕竟，徐公是在台湾呢，不是在大陆啊，更不是在黄州啊，黄州是苏东坡那时候贬谪，贬谪了到了黄州，在黄州又执笔做了两篇文章。那么，学公在这里讲，可以有赤壁，但是赤壁在哪里啊？赤壁在长江，在湖北那个地方，在黄州，就是苏东坡所贬谪的黄州那个游览长江的那个地方，现在见不到。见不到是见不到啊，在这里是望月啊，点到这个望月的题目，可以过赤壁，但是啊，见不到黄州了，但不见黄州，这一句包含意思就多了。这个苏东坡，国家把他贬到黄州去，他还可以，那么坐个小船呢，在赤壁那里游览，借着这个风景，借着这个十五，这个月亮啊，16这个月亮啊。来抒发他的这个心里的感想。那么学工在台湾看看，连这样都不可得了，得不到，见黄州也见不到，见黄州是见不到啊，月亮是在。在天空里边，这是见到的。那么，只要见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啊，虽然不见黄州啊，照样的可以引发这个自心中的那种。月色圆满那种境界，这一句啊，这个最后这个结联呢，从这里到这个颈联到颔联，一直到贯穿到这个起联，一线贯穿。起联这个起，是把这个十五夜这个月色啊，把它打下了基础。第二副联呢，就是形容这个那个这个是。只有9月15的夜，不是苏东坡所讲的7月那个月亮，也不是中秋的8月的月亮。那么三副联子啊，就是借助这个从这个第二副联子来的一转，最后啊。这个一结合，

前面是第一副练是写景，景动就有情啊。谁来是观赏这月亮是景啊？那么景动就有情了。在第二副帘子呢，就是这个也是蓄景的。蓄景呢，它是形容这个第一副帘子，形容这是这个9月15的这个月色。第三副帘子讲究情了，借着古人那些事情，表现呢，薛公自己在望月的时候想到古人那些情，即使想到古人呢，下面就接了。我也可以如此啊，也可以像苏东坡那样游览赤壁啊，正好是在9月15，虽是9月15，不是7月既望了，还可以，还看还可以，还能够，还能够是，像这个。苏东坡一样去游游赤壁，可惜呢，说回到诗人不要忘记自己，自己现在不在黄州，隔了一道海，是在这个海外呀，见不到黄州啊，见不到黄州，这个既有景又有情。不见黄州是景，表现这是一个人呢，在这个海外，在台湾这个地方，一个人在外面做客，尤其是看见这个圆月呀，都有思乡的这种情感。李太白不是说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个李太白就是看见床前这个月光，又想到低头思故乡那这薛公在这个一个人在海外，在台湾。遇到9月15这个夜间，这个望月，他不思故乡当然思故乡。所以，但不见黄州，黄州就代表他所思念的这个故乡。这是情。那么，这个一方面有情。这方面呢，就想到，也就是从，赤壁赋里讲的那里边的那个意思，借着这个月色，就是见到自己心性了，所以这个最后这一联呢，那个还看的，还看这个看还能这个是这一句是这个是个演呢，还能够，把前任那些事情都提到了，一层一层的烘托。烘托着前任的忧伤，游览这个风景看月，有他的体验。那薛公家呢？

我还可以啊，也还能够啊，还能够像苏东坡那样的游览赤壁来看，见到这个秦风明月，所以还甘，这个是诗人自己，用这个景色啊来表现。明心见性的这个境界，那个诗言志啊，那个在古代帝王舜帝就讲诗，就言自己，表现自己心里的志。志是什么呢？孔子讲志于道，道指的就是自己的心性。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感应篇的善报介绍过了，第37段开始，这下面有很长的一段文，是讲卧报。那么开头两句，这是把卧报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这是非理而动，背理而行。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现代人看往往疏忽了，粗心大意，疏忽了。古人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感应篇含蓄的文很少，都是说得非常明显。但是这个两句话呢，是属于含蓄的，理很深。那么什么叫义，什么叫理？这两个字不单是学佛，世间做人也应当要遵守。如果这两个字没有了，这个世间呢，决定是乱世。在中国古代写历史的人，往往就用这两个字做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叫治世，所以天下大治人，